0: 折，
1: 对，
0: 239块钱，
1: 是
0: 穿上立马增高5公分，它有鞋底5.1的一个增高，
1: 嗯，
0: 就这个真的是对我们这个哈比星人就非常的友好啊，
1: 嗯，
0: 以及说今年呼声最高的儿童款，
1: 对，
0: 官网199块钱，我们奥莱发货只要139，
1: 是
0: 儿童款鞋跟，这是那个鞋底会更低一点，
1: 嗯，
0: 然后呢，鞋底还有一个 cross 的那个好看的那个英文标，
1: 哎，
0: 就整个色彩就会更加的灵动和明艳，
1: 是。
0: 趁有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大家抓紧时间也给孩子抢了。
1: 哎，
0: 回复鞋，我们的颜色就是活动进入到最后两天，抓紧时间回复鞋一键抢单了。嗯，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6: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6: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6: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7: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 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K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3: ！Kbaby Keep Running。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尽管大家说听着不想上班了啊，但是这班还是得上的，卡还是要打上的啊。
3: 那确实是跑不了。
2: 今天这路面比较湿滑，大家在路上的话也要这个小心慢行。
3: 我觉得今天呀，就是大家这个，如果您这个开车走在路上，您明显感觉到，今天这车啊，一是比平时多点，二是比平时慢，所以说那个您这开车出行的时候，咱们的规划时间的时候可以多留点富裕量，
2: 是
3: 啊。另外呢，这个包括现在这个市区内啊和这个郑州市的这个市内的通行情况和省内的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呢，也给大家汇总一下。今天这个市内的堵的地方确实比较多，你看这农业快速路啊、陇海快速路、阳光大道、京广路、北三环、南三环，目前呢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都是有这个中度拥堵的情况啊，大概都每个地方都得有个五六公里。另外呢，在高速方面呢，也跟大家汇总一下啊，这个目前的因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危险品车辆上站的，是有湖北高速的灵宝东到朱阳关站、灵宝绕城的灵宝西南站和灵宝南站。另外呢，因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正辉高速的洪州站和辉县西站、沿太阳高速的八里沟站和宝泉站都是往山西方向。另外呢，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和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是河宝高速的邵源站至济南南站、济洛高速的小浪底北站。因为降雨呢，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有京港澳高速的安阳北到安阳南、京港澳高速的卫辉至新乡、还有河宝高速的霍家站至华县牛屯站。
2: 小杨也问了，说新乡的97.2此刻听起来信号不是特别的好，有点串是吧，有点杂音。那我们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这个收听的话，首先确定自己的频点，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频点，看看你所在地域的收听频点到底是多少。然后同时呢，网络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大象新闻客户端听广播一览、大家可以全程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3: 是这是我们这个收听方式啊。如果说您这会儿呢这个开车在路上，还是提醒各位啊，这个雨天湿滑啊，咱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呢保持合理的车距，放慢车速。
2: 说到车了，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家里面有没有那种露营车的，你们究竟是运用于什么场景啊？
3: 那么请问一下，是哪一种露营车？是那个几个轮自己捞着走能折叠的，还是说那种顶上带个行李架，这撑开后头能
2: 坐人能开走的？
3: 对，
2: 能坐人能开走的露营车。
3: 前一种我倒是有一个，后一种我是买不起啊。
2: 说到这露营车，大家也发现，就是在新能源的购买过程当中，大家好像买的这个车越来越大了。总是想着给自己一些，比如说露营的场景，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累了，总得全家人能睡一睡吧。
3: 是
2: 不是我们后面这个连接一下帐篷？雨天我们也可以享受大自然的这种乐趣。但是你真的会这么用吗？露营车的现在它的这个使用场景，据说正在发生颠覆性的迁移。目前用于露营场景的露营车啊，仅占30%。实际上用于什么呢？比如说大学生宿舍搬运的搬运车，到宝妈遛娃的保姆车，再到菜市场的采购车，露营车的角色越来的越多元化了。在西部地区啊，露营车更是成了摆摊儿拉水果的工具。
3: 是。
2: 现在的露营车正在褪去户外装备的单一标签，进化为穿梭在市井烟火的万能搭子。我真觉得这个东西摆摊儿确实好用。
3: 它是好用啊。
2: 前两天我在就是路过一个小学的时候，小学门口不是有很多的家长中午要把孩子接出来回家吃饭吗？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那个露营车，挺长的，刚好他的那个后窗啊，就是那叫什么后备箱，是完全打开的状态，他能拉出一个小桌子来，上面还有一小伞，然后孩子呢就出来就坐在那儿，在那儿吃午饭。妈妈就坐在那儿等，开着那个车在那儿等。我说这孩子的这个生活水平，那得让教室里多少人羡慕。他 直接给你的是一种旅游的感觉。
3: 你要么说，其实就说这个车呢，其实随着这个车逐渐的普及啊，这个进入到这个普通家庭，那大家对于车的这个需求呢，确实各色不同。
2: 嗯，
3: 你比如说，你看，如果说这个对于这个咱说生活状态或者相对舒适的朋友来说的，这车呢，它更注重的是它的这种舒适感，对吧？那还有一种呢，大多数朋友可能这个车呢是家里的主要的、这个、
2: 代步工具，帮你打卡
3: 代步工具啊。还有一种呢，那车呢是家里头的主要这个经营来源啊、
2: 嗯，
3: 你得开着它，这个咱说跑
2: 有功能性，
3: 哎，有功能性，就靠这车给自己这个挣个钱，
2: 嗯、
3: 这个补贴家用、
2: 嗯，
3: 这各自分工不同，
2: 嗯，
3: 所以其实你看，从车的这个文化这个改变上啊，咱也能看出来，咱们不断的这个现在生活方式的改变，
2: 嗯，
3: 你熟悉的朋友，有点这个经验的经历的朋友，就知道早些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款车。火遍大江南北，
2: 嗯，
3: 叫桑塔纳
2: 啊，
3: 这、俗称叫普桑
2: 啊，
3: 就有印象吧？
2: 嗯，
3: 那个时候谁家要能开一普桑，哎、哦、呦，这厉害了啊！
2: 你是老板，
3: 你就绝对是，而且但这就
2: 老板红旗，
3: 啊，
2: 那个标得是立标。
3: 那不，老板开啥？老板那会儿叫开的那叫啥？奥迪。
2: 啊
3: 奥迪 A6 的前身，那个时候叫奥迪100、
2: 嗯、
3: 啊，那个咱就说这两款车，
2: 嗯，
3: 他们这个现在啊都被这个很多车友啊奉为神作，为啥呢？就是它叫轿车，
2: 嗯，
3: 但是呢它底盘通过性极高，
2: 嗯，
3: 现在好多城市越野都干不过这轿车。就是那个时候他进到中国市场的时候，就根据咱中国市场那个路况啊、
2: 嗯、
3: 量身定制，咱那马路牙子高、
2: 嗯、
3: 你知道吧、
2: 嗯、
3: 所以他把那个轿车那个底盘
2: 调高了，
3: 调得很高，所以那会儿有个这个广告语叫啥、
2: 嗯、
3: 叫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对吧？你但是你看，这但前些年就咱的中国市场车是哪种车型卖的不太好呢？这个皮卡卖的不太好，
2: 嗯，
3: 因为这个皮卡呀，最早的在这个人家拐外啊，
2: 嗯，
3: 他们那个地广人稀啊，
2: 嗯、
3: 这很多这人家有个自己的小农场啊，
2: 嗯，
3: 他弄一
2: 拉点东西，
3: 他皮
2: 在这样的话就功能性小一点，
3: 对，咱不行，咱那个后斗没用，
2: 嗯，
3: 是吧？
2: 嗯，
3: 后斗没用，净存雨，净存土，
2: 嗯，
3: 是吧？要不然就是谁。朋友搬家被捞去，
2: 搬家
3: 装东西用、
2: 嗯。
3: 哎，但是这两年你看皮卡逐渐啊，这个销量又也上来了。
2: 嗯，
3: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生活方式改变了，
2: 嗯、
3: 皮卡非常方便，哎，出去露个营是吧？出去这个自个驾，
2: 嗯
3: 啊，再带上这合家欢乐的这个各种这个设备。哎，它确实，你看这车，它跟着咱这个生活方式的转变是非常贴近的。
2: 嗯，
3: 是吧？
2: 项目有了，
3: 嗯，
2: 咱帮听众朋友搬家吧。咱让老杨去谈几个皮卡，九九搬家，
3: 然后老杨
2: 各司其职。
3: 老杨谈来的车，因为搬家给人家产生了很多划痕。主持人当搬运工。

0: 然后最后挣的没有赔的多，然后就咱这帮中灯们，你知道吗？搬东西搬不动，再闪腰岔气，还住院，还不够贴补住院钱。
1: 那咋办？因为我也想补贴家用啊。我刚才一听到你就是"补贴家用"四个字的时候，就是腾霄，我很应激。我现在对这部分词我很敏感。
0: 哦，那确实，最近确实是一直在琢磨着这事儿。
1: 对，怎么补贴家用呢？
0: 补贴家用呢，这个就大家多买点我们卡罗什洞洞鞋吧。这个但其实咱说这个鞋确实也是划算啊。你正常你去买这个，你去这个店里买。这个四五百块钱，
1: 是的，
0: 是吧？你买那个泡芙款的，就是今年网红款，很多朋友都在穿的那款，那就700多，小800了。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您回复关键词鞋下单，那个经典款和云朵款是只要199。这价格真的非常合理了。
1: 是。
0: 泡芙款的话呢，因为那个官网价就贵一点，但是我们给的。

0: 也不是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就是街上仿的那些塑料鞋，包括你会发现街上买的那些假的洞洞鞋穿起来闷脚，而且不防滑，关键是它还出脚汗，对不对？很难让洞洞鞋发挥到它很凉爽的作用。但是他们家不是，因为他们家有专门的一个防闷防臭的一个技术在里面。今天我们奥莱仓直接给大家发货，正品保真，价格直接更是地板价。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首选啊，经典款的就是通勤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去选择，包括云朵款哦，通勤的朋友也可以选择，上脚是软乎乎的，很贴合。官网是4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99。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哦。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块，奥莱发货只要139块。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到哪儿买都不如在我们这儿买啊！趁鞋码颜色全，活动价格只有这么两三天的时间，回复鞋，回复鞋，别等到三天之后你再问我要鞋。你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们，我不知道你们为啥。你知道之前给大家推荐钻石，哎，你知道推荐钻石的时候呢都不回，前一段时间我推荐鞋的时候呢个个回钻石。朋友们，我允许你们反射弧啊可能稍微晚一点长一点，但是你这未免也太长了吧这。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我跟你讲，你去哪儿买都买不到199的，799还卖你239的，我才去商场去问过，朋友们，撑死卖你600多，你还得用商场的95折的卡。今天商场的啊，那个官网的泡芙款799，今天我们239，云朵款经典款，官网499，今天我们199，小朋友们的199，今天139，回复鞋，回复鞋，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懒，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

0: 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一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1: Q 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这首歌是李宗盛唱的吗？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 Now 留言，他说，当我听了你的那个版本张三的歌，第一个想到就是李宗盛，想点一首他的歌。我感觉他唱歌特别的松弛，但是还想点一首歌 Everywhere We Go， 就是旅行嘛。哦，我应该刚刚在念你一瞬间的时候呢，我发现你应该是想要点两首歌的意思。就是你虽然觉得李宗盛的歌你想到你觉得松弛很想听，但是呢你拐了弯还想再听一首叫做这首歌，是不？那行，咱们一个一个来，中不？这首歌是来自陈冠希带来的歌曲，哇 Edison。你即便听不懂，你想象他的样子唱这首歌就觉得帅。谢谢你为我们点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原来叫做 Everywhere We Go。 李宗盛哪一首歌呀？越过山丘白了头，待会儿那个歌吧，好不好？哎，等待一下哦，我刚刚还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留言说，当我买鞋不是139吗？刚刚我咋支付194呢？我说呀，亲爱的，139首先是小朋友们的机制，然后194看来你是加了好友又领了5块钱的优惠券，你得住了，姐妹。所以我忘跟大家说了啊，记得啊，我们的经典款云朵款499的官网奥莱发货，今天只要199，你找小助理加好友，然后再领5块钱的券194。Sorry， 我刚忘记告诉你们了。来吧，现在也来得及。你如果刚刚没有领5块钱的券，你可以先退了，然后再领5块钱的券再拍。不要嫌麻烦啊，毕竟那钱都省自个儿兜里的，是吧？说到省啊，在节目当中呢，我真的时不时都会给大家安排一些大牌，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眼霜，对不对？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他们的这一款早晚都用，一抹化水3秒吸收，上脸高级哑光感的精粹乳啦。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他们家的最厉害的那个成分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对不对？就是每个大牌都会有自己的技术壁垒，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专属的成分，这就是为啥其他家他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比如说护肤的一个主要的特点，然后他们家又有自己的一个护肤的主要的特点，就是因为他们添加那个成分和技术壁垒，知道吧？那大名鼎鼎的这个神奇活性精粹就是海蓝之谜家的，包括他们家的那个叫做海景花还是海什么花来着啊，就是也可就是怎么说呢，主贵也可金贵了，它能够把你脸上的红血丝屏障受损给你养好，再加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啊，那光泽感就像给脸打水光针一样啊，真正的贵妇体验。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可以放心去用它，这是大牌的底气，温和又有效。关键是大牌都贵，对不对？高端不起。今天的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网是2440，你自己去看618看能有多少钱，它再多少钱呢？我跟你讲，你太拿不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价，你来。

0: 听听看，788。什么？788两瓶，一瓶399。一定会有人说，单怎么这么便宜啊？便宜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拿的是07的清仓库存哦，朋友们，125毫升正装，今天399，官网是2440，两瓶再减10块，只要788，有效期到2027年7月07，其实还有一年的时间。我觉得你有时候自己家里买的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囤到过，快到期了，赶紧拆开用了，这跟你自己在家囤花正装的价钱没啥两样吧？但是今天给你省的可不是2000的事儿啊，对不对？来吧，回复清仓，回复清仓，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哦，125毫升正装哦，只要399哦，而且加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哦，到手394哟。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懂的都懂。回复清仓，朋友们，啥都没有07来的更加的香。
1: 3、2、1，上。链接。
0: 你知道啊，我有2个朋友嘛，以前有一个是用高级化妆品的人，现在呢只擦点水和乳了，问题就是节约开支。但是自打呢他知道我们节目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羊毛薅的时候，你知道他每次都凯问我说，但最近一段时间又有啥07了没？我都会劝他说，姐你理智消费吧，你07买的太多，你用不完，到根儿呢那真的过期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现在跟我的这个朋友一样，就是用自己，就发现自己的消费已经严重降级了，然后用多了就是拼多多，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拼多多东西 也都有点贵了呀。然后用淘宝那都是有点高级了，用京东那都是奢侈，我跟你讲。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他是背负着巨额房贷的大冤种啊，首付亏光了不说，还得往里头贴还贷，一点线都变不了，说多了反正都是累。所以如果生活当中你也是这样子的话，我希望大家呢啊，虽然说你没有心情去消费了吧，但是日子我们不是还得过吗？对不对？咱们不消费那么高级了，就算有那么高级了，咱们薅个羊毛擦个边儿中不中？是吧？就比如说这个薅羊毛的事儿，就比如说你买卡洛驰，咱不是消费不起，咱确实消费不起，但是咱有渠道能够消费得起，原价400多的，今天100多，对不对？原价799，将近800，今天239，买这一双你最少能穿个4、5年，合下来一年20、30、30、40，对不对？所以说朋友们，钱是这样子花的，你知道吧？你不要光花当下，光想当下的快乐了，往后多想一步，包括今天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乳是一个道理哦，官方2440，今天我们一瓶399，两瓶再减10块，788。你自己先不要买两瓶啊，你找身边的朋友，你们俩来凑，各又减了5块，是不是又省了？回复清仓，还有一年的保质期，一年多耶，现在才5月份，明年7月份，回复清仓，回复清仓，钱要这样子花，知道吧？因为你赖好买一个一般的。这个面霜一般的精粹乳大概都得300-400了，那为啥我们不买个07的，买个更高端一点的呢？对吧？我们也用品牌了，我们的那个这个钱也省了，然后皮肤呢比之前更好了。白迷啊，钱省到自个儿兜里才是王炸啊！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哎呀，说到这两天下雨呢，我其实本身是抱着这两天在家里等着大暴雨，然后呢听着那个白噪音睡觉呢，没有想到呢偶尔中午还露几个大太阳。但是很多周日睡觉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更多的就是给自己补觉，可能会把睡觉当成一种任务。你看，就比如到晚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有一种舍不得睡觉的感觉，总是要拖到很晚才睡。如果睡眠是一项任务的话，那熬夜就是迟迟不想做这件事儿，尽管知道会有负面效果。你看，比如说睡觉，大家为什么就是晚上一直往后熬？因为白天你有太多不得不做的事儿了，对吧？压抑了许多的自由和惬意，夜晚就是自己难得和自己独处的时间，可以自在的做自己享受并喜欢的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作家只能晚上写作，是一样的道理。他可以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外面全部都是安安静静的，你只是简单的和大自然相处。包括有一些朋友们会把夜晚的时间延长而不入睡，就是所谓的我们熬夜嘛。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不用立马一觉醒来面对不愿面对的事情，有些人不睡觉，有的也是想逃避第二天的问题，这种熬夜是一种拖延的表现。其实把睡觉当成一种任务的话呢，会让你身心俱疲的。我是觉得啊，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辅导辅导孩子作业吧。你会发现原来啊，睡觉是这么香的一件事儿。或者是翻书，有多少人看书永远都停在第五页，停到序那一页呢，朋友们啊。哎，对于不爱看书的人，我跟你讲啊，催眠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看书，真的一看一个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儿见。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就是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熟悉又陌生的水果柚子。大家知道柚子这种水果有多邪门吗？这东西有多毒，说出来你都不信。在野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会主动去吃成熟的柚子，比如说广西福建的柚子林，很少看到野猪老鼠这些霍霍果园的常客。你削下来的柚子皮扔到院子里，连最不挑食的土狗都是闻闻就走，放好几天蚂蚁都不敢往上爬。不是因为动物们不爱吃，是因为柚子从果皮到果肉都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东西。这东西大点的动物吃了刺激肠胃呕吐，小点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兔子吃了甚至是危及生命。那问题来了，人吃了柚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几瓣柚子可能会觉得有点劲儿大，或者是肠胃有点泛酸水，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嘴唇舌头发麻发肿，像被针扎一样，或者是身上一片片痒痒的红疙瘩，严重点的头晕心慌，甚至是呼吸困难。其实柚子吃了难受都是小事儿，重点的在后面，这玩意儿和药物的反应才是最邪门的。人类肝脏好比是药物加工车间，里头有一种叫做 CYP3A4 的酶，平时药物进来，这种酶会把药物拆解处理，让药效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呋喃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五片十片的效果，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呋喃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五片十片的效果。更可怕的是呋喃香豆素会持续48到72小时，也就是说比如周一晚上你吃了柚子，周三中午吃药，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不是只有同时吃才危险。那柚子放大药物威力的后果有多魔幻呢？柚子加降压药等于是血压骤降，头晕心慌都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是晕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东一位大爷吃了降压药，还天天吃柚子，结果某天起床直接晕倒在卫生间。第二，他汀类降脂药，这是出过人命的组合，柚子会让药效放大10到15倍，直接攻击肌肉细胞，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细胞破裂碎片堵塞肾脏，后果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

0: 柚，也就是葡萄柚，是毒王，其他品种相对比较少，比如说国产的沙田柚、蜜柚，但较低并不等于没有。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最安全的做法是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吃。对了，还有柑橘类，橘子、橙子、柠檬，这些它们也含有少量类似的物质，但一般需要一次性吃好几斤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保险起见，吃药前后的三天别碰柚子，包括很多奶茶店里面的水果茶里头可能也含有柚子汁。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4: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亚丹丹。
4: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4: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哥们，来嘛。

0: 哇哦，这是来自 Bieber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Beauty and a Beat Justin 听到了没有 Nicki Minaj啊，介绍了一下 Justin 出场。刚刚听这首歌也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说前一段时间在刷科切拉的演唱会的时候呢，比伯在舞台当中的一段演唱拉近了所有人啊对他的一份怀念。在音乐节的表演当中呢，其实有一个他的点歌的特别环节，随即他就演唱了非常非常多的老歌，第一首就是神曲 Baby 嘛，然后全场疯狂大合唱，尤其很多歌都是比伯十多年没有唱过的，包括这首歌哦。你知道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在现场他是成熟之后的声线和他当年比伯同声两个的声音属于二重唱在一起，你会发现哇哦，那种对视感你明白吗？而且比伯今年的状态要比去年好了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情怀和创新的一种极致的碰撞吧，时空对唱引爆泪点。所以谁以前特别喜欢 Justin Bieber， 你这首歌赶紧给收了啊，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刚刚呢为大家播放了一首歌，还有朋友问说，丹你刚播那首歌听不太懂的，那叫啥歌呀？我说那是我们家另外一位朋友 Now 推荐的歌曲，来自陈冠希 Everywhere We Go 啊，一下子激起了我也想给大家推荐一首好听歌曲的那种欲望，你知道你知道运动员出身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不服输啊，你行我也行来吧，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啦。有事您说话，陈晨因为您服务。在刚刚休息的期间呢，还有很多朋友回复鞋，看来朋友们啊，这会儿、应该说刚刚听进去了，只是在路上开车不方便，这会儿才有时间，是不是？那行，那我就有信心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再给大家来一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大家回复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大牌。回复大牌，今天的大牌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就是兰蔻新版的大粉水哦。你知道他们大粉水我特别爱。

因为它量很大，而且机制非常的给力。最关键是它可以做湿敷，每天晚上如果你特别累了，然后你不想敷面膜，不想再去洗脸，再做后续的一些护肤的话，你只需要用它湿敷，湿敷完之后一扔，直接躺那睡了，特别的方便。那它本身就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那种水乳质地的，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也特别的快，能够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哦。而大粉水里面新版加了扁桃仁的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润泽，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一拍，皮肤就没有紧绷感了，摸上去就是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的时候呢，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就能够舒缓哦。这也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那么多年啊，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一次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的软。关键是机制，我说过了，平时400毫升一大瓶很好用，对不对？但是卖500块钱，这个东西如果湿敷用下来真的不便宜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618省钱抢先购专场返场福利来咯，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2瓶400毫升一共是800了吧，对不对？到时候你知道多少钱吗，朋友们？259。259，我能说什么？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一瓶还不到130，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哦。啊，回复大牌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小助理帮我给链接上一下。哎，稍等一下，我这边好像音频出现了一点点的问题，我调整一下。

0: 小助理链接上一下，
1: 3、2、1
2: 上链接。
0: 你听到了吗？回复大牌，两瓶兰蔻家的新版大粉水，到手一共800毫升，只要259，平均一瓶不到130，对不对？平时你去买一个平价的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了，更何况今天的兰蔻他们家的大粉水还不是一般的普通水哦，带一点精华乳的成分在里面哦。平时一瓶500块哦，回复大牌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等于是254。哦，我的天哪！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保证正品99，给大家来进行托底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早晚都用大粉水让你的皮肤喝饱水哦，男士也是同样适用，比如说男士像夏天要脸上涂一些乳液会油的话，你就涂这个水就可以了，可以帮你保持水油平衡。今天两瓶只要254，至少用大半年吧，对不对？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我特兴奋，我跟你讲朋友们。咋能那么便宜了？我就觉得我以前真的算了，也别一直纠结了。就像人家讲到的一样，我们啊要学会什么吧，要学会走出去，你知道吧，要学会跨越人生沼泽地。就是每当你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啊，你每一步似乎充满了未知和危险，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啊，你的重点是什么，你要穿越沼泽地，你要到达目的地，对吧？而不是和穿越的过程当中的每一条鳄鱼战斗，清理每一处泥潭，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被着了相了啊。过去的就过去了，朋友们，未来咱们知道要省钱就明白了，知道不？不要老是纠结说，哎呀，我过去那都亏死了，亏死了。不，咱们就记得我的目的是什么，日后我的钱不再亏。哎，怎么就上升到人生哲理了呢？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着听，你想听什么好听的歌呢？如果你那儿有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呀，我为你播放。当然你要没有的话，你就跟着我走，反正我就默认你们都喜欢。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4: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4: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4: 2026立马优秀。
5: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5: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5: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5: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5: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6: 东西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0: 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街上，年轻人的包包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上面挂满了各种小精灵、复古的小电视，甚至还有微缩披萨。就这么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凭什么能成为百万年轻人的情绪快充线？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跟你盘明白。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河南洛阳最近整了一个新花样，直接把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海碧汽水给做成了毛绒包挂，3种口味应对3个颜色，挂在包包上一晃一晃的，可爱到让人立刻想点一瓶真的来喝。重点来了， 据说这玩意儿上线没多久就直接卖空，年轻人这是把童年记忆和家乡特产直接挂在身上出门了。看到这儿，是谁的 DNA 动了？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早就火翻天了，光是包搭子这个话题就被刷了上亿次。有人为了一个限量款熬夜蹲守，还有人因为在电梯里面看到同款的挂件，直接和陌生人加了微信。但是最绝的是，有心理学家说出了真相，这哪是装饰啊，这简直是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街头暗号。有数据调研显示，现在足足64%的消费者买东西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换一句话来说，这届年轻人买的不是小物件，是心情，是陪伴，是一种随时能摸到的小确幸。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小玩意儿买单？我们找了一个95后的同事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大牌包包暂时买不起，但是几十块能让我的通勤包一周7天不重样，这快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好吗？说实话呀，这背后藏着年轻人独特的生活哲学，用最小的成本给日常刷上新鲜感，再把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明目张胆地挂出来，寻找同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自我调节。华东师范大学王岩教授就分析说，包挂主要提供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绪安慰，是年轻人缓解压力的一个途径。烦躁的时候摸一摸毛茸茸的挂件，就好像看到了代表自己家乡或者是偶像的小符号，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无声的鼓励，效果堪比一个随身的心理急救包。这种把情绪价值可视化并带在身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留一个悬念，当我们的包包都开始用挂件来说话，当情绪价值变成可以随身携带，你猜下一个被疯抢的会不会就是你现在正握在手里的那个小东西？锁定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怎么样呢？半白老登带着在听节目的半白老登们听这首歌，是不是都想起自己千禧年那个时候的样子呢？
1: 是的，我看。
0: 你知道那天啊，我在跟同学们不在跟那个同事们聊天啊，我们都是一凡的嘛，都在说当年这上大学咋都不知道出去旅游了，天天就知道天天做网吧。现在的年轻人啊，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叫做特种兵旅行的，都是现在大学生给惹起来的啊。对于我们这些上班的又有孩子的，你跟我说我们能玩特种兵吗？你要不然有时候好多次我在家啊，就是那个时候烦的呀，你就想放下一切不闻不顾掂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理智又告诉你说不行，后面还有俩嗷嗷待哺的娃。哎，所以说啊，我经常会跟我的孩子们说，我说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让自己到了人生开花结果的大学之后呢，那个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享受大学的生活，好好的去感受大学校园里面带给你丰富多彩的这个学业，一定要去丰富自己的眼光，去结识更多有正能量的一些朋友。

让自己的大学过得丰富一点，不要像妈妈一样恋爱也没有谈过，然后旅游也没有旅游过，那个时候就光叫天天学习练专业啦。虽然说那个时候没有说天天练专业吧，但起码那个时候真的天天就除了校园都是校园，要么就是网吧，没地方去了，我也真服。而且每次坐在校园那一片逛，你知道吧，现在啊我们那天做节目的时候还说，那同学们都去干啥呀，那一片也没啥，人家说那同学都坐地铁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玩了。所以我们才开启这样的话题，我们当年都干啥了呢。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4+999，4+汉字9，阿拉伯数字4+999，欢迎大家也跟我来聊聊啦。大学期间你经常都会去做哪些事情呢？让我看看咱们谁丰富啊，生活。反正我是比较单一的。

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说一说人生作弊的技巧。什么一定会有人觉得啊，作弊的？对啊，早点睡觉啊，这就是作弊的技巧。如果你最近过得很不顺，能量很低，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建议你每天11点前你就睡觉。人做事的状态和气血有很大的关系，当你睡眠充足，五脏六腑得到充分休息，气血运行就会顺畅，精神状态就会变得饱满和充沛哦。那这种情况下做事就很快进入到心流的状态，效率大大提高，一天抵得过别人好几天呢，你说运气会怎么不好呢？是不是？睡眠充足等于免疫力提高，加皮肤有光泽，加头发茂盛，加情绪稳定，加事事都顺利。所以朋友们，从今天晚上你可以试试，你试一天你就能够这个感觉到早睡真的可以解决你90%的问题哦。谁说报告老师他作弊，我们老老实实熬夜玩手机。不行，生活当中不能跟这种小朋友在一起玩，你知道不知道？要跟那些你在他身上能学到让自己变好提升的那些人玩，知道吧？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来吧，就比如我教大家怎么来省钱，你不要跟着身边人说，咦，你看你买个这还不够丢人了。那咋了？我光叫自己穿了开心了，我的钱光叫省自己兜里了。今天我让大家买这双鞋，朋友们啊，让别人一看就，咦，你咋那有钱了？这双鞋700-800，哎，你就不告诉他我花100多买，咋啦？今天给大家大家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市面上的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你就会知道到底错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鼻祖，经典的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超高的人气哦。穿过的粉丝每年都会要回购的啊，穿一次你就会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软塌塌没有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O， 踩下去有韧性，弹起来有回弹，像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那很多仿货呢做到了软，但是呢它不养脚，你知道吧？卡洛驰是有足弓支撑的，有贴合的弧度，你走一天路脚底板也不会酸发紧，光脚穿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的一个技术，下雨天也不滑，鲨鱼纹鞋底抓地很牢，湿地面上走的也很踏实，这一点大家放心，都是我一路穿过来的。卡洛驰第一天进入到郑州的时候，我就当时去买了，当时是在人民路丹尼斯，我记得可清。因为当年买那双鞋太贵了，你现在想想10来年前你买一双凉拖你就觉得你有病吧，258。但是当年是因为很早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外面有了解之后回郑州就一直在等这个品牌，然后没有想到真来了，我就去买了一双。买完之后呢，你用实际的一个体验来说一句话，它真值。一直穿到了前年我才把那双鞋扔，是因为啥？是因为一，它真到年份了，它虽然说啊它还能穿，但是呢它少了那个鞋泡，因为它拖鞋凉鞋都可以穿嘛，那个鞋泡呢反正那个扣子掉了，10来年了也差不多行了吧，朋友们。250多，合一年20多块钱，对吧？所以你会发现穿那双鞋呢，又是街上的假的洞洞鞋，你也买过，你一踩那个鞋，首先鞋底可硬还可扎脚，而且它出脚汗它不会干，它不会让你的脚干，你知道吧？但是卡洛驰家是有抗菌

0: 舒不舒服你的脚最知道，今年这个夏天就让卡洛驰的洞洞鞋来说话好不好。我给大家推荐的通勤款的就是经典和云朵款两种，通勤的朋友们去选经典款和云朵款。经典款是你开车都可以，因为它的鞋底呢就是正常的鞋底的厚度，上脚是软乎乎的，比较贴合。官网这两款是4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99，回复鞋，回复鞋。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泡芙款好像没有云朵款上脚软，当然是每个脚和每个脚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哈。就像我身边有些人会觉得云朵反而比泡芙软，所以因人而异啦。回复鞋，官网799，今天奥莱发货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回复鞋，那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儿童款呢奥莱发货139，不要搞错了哈。趁鞋码颜色全，活动价格还有3天吧，我看这次我们就剩3天的时间了，赶紧回复鞋，趁现在哦还有一些颜色跟尺码，抓紧时间去选。比如说今年选爆了的云朵款，有一个是纯白色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豆沙粉的，都是非常好看的。还有那个经典款的小朋友们穿的那种就是那种碰撞色的那种颜色的搭配也是蛮不错的。男士有很多去买那个纯黑的和那个藏蓝的一个红的一个拼接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回复鞋，回复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还有谁想听什么歌，赶紧来点播哦！趁这个时候啊，还没有人点的太多，还能够给你穿插播放哦。微信私家车999，等你留言。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5: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6: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8: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5: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9: 各位爸妈，我想问问大家，教育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考上名牌大学，成为人上人。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教育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啊，成人比成才也更重要。幸福从来不是考试卷上的100分，而是三观正、身体健康、人格健全，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待人要真诚善良。做到这些，孩子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其余的成就都只是锦上添花。前阵子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的孩子今年刚上初中，成绩不算拔尖，但特别懂事儿。有一次班里组织大扫除，别的同学都忙着敷衍了事，只有他的孩子把教室的角落里擦得干干净净，看到同学摔倒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扶起来，遇到难题不会抱怨，而是笑着说慢慢来，总能解决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逼过孩子考高分，只教他要善良，要乐观。现在这个孩子在班里人缘特别好，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你看，这样的孩子，就算将来是个普通人，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热爱生活者。有一副健康的体魄，能扛得住生活的风雨，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做事有底线有分寸，有终身学习的习惯，遇到难题不退缩，有能力解决各种麻烦，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既能欣赏花开的浪漫，也能接纳平凡的日常。咱们身边总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却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会在周末帮妈妈做饭，会主动照顾家里的小宠物，会因为看到一朵好看的云而开心半天。看似普通的他们反而过得一点都不普通。很多家长很喜欢把孩子限制在自己的认知里，担心

0: 这个担心那个，拼尽全力帮孩子遮风挡雨。可咱们做父母的最应该做的，从来不是给孩子铺一条一帆风顺的路，而是给孩子一颗安稳的心，要让他知道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家里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总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他。家才是孩子幸福的起跑线，让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这才是教育最温暖的底色。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4: 大丹丹。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萌萌来吗？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如果我看这首歌的介绍，我可能还不太知道这是很多人可能小时候的一段美好的回忆。据说它是动画片《精灵世纪》的片尾曲哦。有很多人听完之后呢，会发现自己的童年终究回不去了，这是他们听过的最美的动画的歌曲。这也是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罗云鹏他点播的一首歌，他说点一首霞光曲锦南的歌曲，所以这首歌已经为他送上了，我也私信过他了，我告诉他已经为你送出请收歌，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呢。对，所以我有时候就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你会发现哦，电台听到的歌曲和你自己在底下听到的歌曲被人回应是不一样的，所以欢迎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微信私家车999，想听什么歌尽管的留言给我就可以咯。这里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尤其是

啊，想要买东西的一些朋友们，关键词千万不要回复错咯。比如说我给大家带来的啊，我们的兰蔻新版的大粉水，后台回复的非常的多。因为你要知道，平时去买一瓶400毫升，本身人家家这瓶就是量比较大，他卖500块钱，你说贵吧他也不贵，你说他不贵吧他也不便宜，对吧？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觉得啊，朋友们还真的可以拿来啊，你怎么用你都不会觉得心疼，拿来你湿敷都没有问题的。因为一瓶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呢259，可是买一送一，一瓶还不到130，你知道吗？等于是我给你们捋一捋啊，我们的专场618返场给到大家，买一送一，两瓶400毫升，到手是800毫升，都是正装哦，259和一瓶不到130，普通小品牌你去买一个这个水都不止这个价吧。我们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哦，也就是说294，你就可以带走两大瓶各400毫升正装的兰蔻家的新版大粉水。你知道新版里面添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润泽，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一拍皮肤就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是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哈。敏感的时候呢，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就能够舒缓了。所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今天254哦，254你就可以带走两大瓶哦。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水乳质地的，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能够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如果晚上回家下班你特别辛苦，你不想敷面膜再做后续的一些护肤，你就用它来湿敷，湿敷完之后你一撕直接扔，直接就是睡了，就不用管那么多。而且一些男士比如说夏天涂水乳，他不论涂什么都觉得油，你就单独涂这个大粉水，你就光拍一拍它就可以了，足够你水油平衡了皮肤啊。今天两瓶只要254，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田苗真的把我给气笑了，我说大家想要买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它是凉鞋拖鞋两穿啊，你回复鞋，然后他就听到了拖鞋俩字，他回复了个拖鞋，真娘太可爱了你田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节目，哎，你要跟我说什么吗你

0: 回复鞋，还有一个回复大牌啊，大家不要回复错了。那说到这儿呢，我顺便再给大家科普一个事儿，就是最近呢有一项研究称啊，泡菜当中还有一种益生菌，或者说可与肠道内的微塑料颗粒结合，并将之排出体外。纳米塑料通常是指尺寸小于一微米，就是千分之一毫米，就咔嚓咔嚓可小那种塑料颗粒，由较大块的塑料材料随着时间推移飞解而成，可通过食物和饮用水进入到人体。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表明呢，发酵食物当中的微生物或许不仅仅起到了促进营养物质合成和促消化的作用。这个研究呢也进一步的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就是科学家就称啊，这些微生物呢还可与体内的环境污染物相结合。反正呢我不知道这个研究怎么样啊，就是反正瞬间对泡菜有了好感了吧，就是但是你知道腌制的东西啊，尽量还是少吃嘛。大家都知道里面有亚硝酸盐，吃多对我们的肠胃啊特别的不好。嗯，吃可以，反正啥东西吃多都不好。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屋，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都抵，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爸爸妈妈，马上。

0: 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1: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2: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由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推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提一位贤内助，超级有格局的古代贤内助天花板，谁呀？孙太真。别人当皇后都是忙着争宠，她倒好，她直接劝老公说，咱啊把整个国家捐给大宋吧。据说连杭州的雷峰塔呀都是老公为她建的，这个牌面那也是绝了。咱先介绍一下这位主角孙太真，五代十国的时候吴越王钱弘处的皇后，出身江南书香门第，从小就是学霸，诗经啊、论语啊、倒背如流，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那妥妥的是古代才女顶流。但是有一点，这二位虽然都搞事业，但是都属于佛系搞事业的主。这钱弘处啊不想打仗，他就想保境安民，因为吴越国呀环境还挺好的，所以呢这孙太真呢也通透，她觉得老公啊想得对，她一心也想着咱能够百姓安稳，她就在宫里头带头节俭，非必要场合不穿华服，把这后宫管理的是井井有条，也堪称是一位金牌大管家。后来呢，大宋崛起，灭了南唐，吴越立马成为了下一个目标，这朝堂上可就吵翻了天了。这主战派拼命喊着，咱们得打，咱们跟他拼命。哎，但是呢，也有主和派啊，说咱得保命啊，活着才是第一要务。这个时候，孙太真站出来了，一句话点醒老公，叫什么呢？打不过，那就别硬扛。百姓的性命是比王位更重要。这钱弘处一听，夫人说的有理。大师兄说的对，这公元976年，他就带着孙太真一起去大宋称臣，就把这吴越13州啊是拱手相送，换来了一方太平。这宋太祖赵匡胤呢夸他俩，哎呦，哎，真是深明大义。那确实，那是太深明大义了。那于是乎呢，那再讲点什么吧，就把这个孙太真封为了吴越王妃。可惜啊，这好景不长，公元977年，孙太真病逝，钱弘处啊也是悲痛欲绝。刚好西湖边上有一座佛塔建成，那为了纪念爱妻，就把塔名取名为皇妃塔。没错，这个您猜对了，就是后来咱们熟知的雷峰塔。你看这孙太真不靠宫斗，不靠权谋，凭着一份百姓为先的通透，不仅是救了一方百姓，还把自己的名字和雷峰塔绑在了一起。这种佛系又清醒的皇后，那你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正能量偶像。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吗？

0: 毛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0: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九九九，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1: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又扎心又现实的话题：养废一个孩子，其实只需要三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代替他把一切都做好，反过来又指责他事事无能。我想起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打电话诉苦，说他上三年级的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每次出门都要家长帮忙，一问才知道孩子刚学系鞋带那会儿啊，总是系成死结，家长总嫌麻烦，说你怎么这么笨，连鞋带都系不好，然后干脆天天帮孩子系好。久而久之，孩子再也不愿意尝试，现在不仅不会系鞋带，就连整理书包、收拾书桌这些小事他都推给家长做。后来家长又反过来抱怨，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什么都不会？可这背后不正是家长一步步包办出来的结果吗？但是反过来，养好一个孩子同样也只需要三步。第一步，孩子做不好没关系，坚定地告诉他，妈妈相信你。就像咱们小记者团里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采访的时候紧张得连话都说不连贯，带队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蹲下来跟他说，没关系，第一次紧张很正常，老师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就是这句我相信你，让这个小男孩没有放弃，回家反复练习，第二次采访的时候已经能够从容地跟采访对象交流了。第二步，孩子确实做不好，把心放大，做他的脚手架，适当的帮助，逐步的放手。我邻居家的孩子学洗碗，一开始总把水溅得到处都是，碗洗得也不干净，家长没有直接上手替他洗，而是站在旁边教他怎么拿碗，怎么挤洗洁精，怎么冲洗，先帮他扶着碗，再让他自己尝试。慢慢的，孩子不仅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还能主动地承担起洗碗的任务。第三步，孩子越做越好，由衷地赞美他，欣赏他。当孩子从做不好变成做得好，一句认真的、真诚的夸奖比任何奖励都管用。就像有个小朋友啊，第一次整理自己的房间，虽然衣服叠得歪歪扭扭，玩具也摆得不太整齐，但家长还是竖起大拇指说，宝贝，你居然能把房间整理得这么整洁，太厉害了。听到夸奖的孩子之后，每次整理房间都很用心，现在已经能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各位爸妈，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用信任代替指责，用鼓励代替挑剔。要记住，爱不是填满而是留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唤醒，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更多视频号内容，请您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5: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哥们来嘛。

0: 系你哋错。最后个系陈凯利下阵攻击，
1: 演唱的。
0: 感谢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唐笑点播的一首歌，他说大家能不能放一首陈慧琳和郑中基都是你的错。刚刚这首歌一播出去之后，我说哇哦哇哦，你听到了吗？这首歌好个性哦。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啊，我们一定要活得长命百岁，健健康康。你会发现人生啊，真的啊，会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哎。比如说你万万没有想到这首歌吧，这首歌还能这样唱啊，你会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好熟，对不对？对啊，我不告诉你它是张宇的月亮惹的祸，你是不是想得更加的挠心？哎，明快节奏下藏着无奈的情绪，这种反差让都还没得从的指责更显真实了，你发现了没有？而且如果大家对陈慧琳跟郑中基有所了解的话，大家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家境应该都不差吧。准确的话用现在的说是，准确的说用现在的话是，我们都称这种人叫做富二代嘛。他们两个富二代呢，就把这首歌唱出了对他们对贫穷的那种渴望。

你想想，真的是啊，你说两个富二代，你不好好继承家业，非要唱歌，还唱这么好听的歌。哎呀，还老演电影，你发现了没？一个是喜剧烂片的代言人，另一个是万年不变的有实力的那个美女。所以啊，人家总是说优秀的人起点都高，所以他会在一直优秀的路上前行着。所以像我们这种啊，就是算了，我们看一看接下来有什么注意养生的吧。人比什么呀？人比人气死人，更何况你还不知道你自己跟谁比吗？

来吧，来看一看啊，有哪些养生的一些小 tips 跟大家科普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热议的爬行改善体态的一个热搜。我看了一下它大概是什么样子吧，就是本质是通过水平运动模式激活人体深层肌群和脊柱减压的机制，对部分因为像我们这种长期坐在那儿工作啊导致的体态问题，的确是有些缓解的作用，但是需要科学辩证看待适用性和风险的。比如说有一个是随意爬，随意爬就是像小朋友们那种随意爬，就是你理解的字面意思。然后还有一种是什么爬吧，还有一种呢就叫做就是熊爬。熊怎么爬吧，就是四只脚，不是四只脚，哎呀，我该怎么说呢？就是一并爬，就是你的手和脚一致的啊，往前走着爬，叫做熊爬。还有一个就是猫爬，猫是咋爬呀？猫步。哎，在家就能够练了啊，随意爬，就小朋友们那种随意爬啊，什么三翻六坐八爬，对吧？就是那种随意爬。还有个就是熊爬，手和脚同行啊，然后一走一迈的那种。然后猫爬就是猫步啊，就是猫那样走，你咋走？

你知道有的人啊，毕竟还是胖一点啊，或者说是人特别高嘛，他不会像一些年就是低的一些朋友们比较灵活，所以你在做这样动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科学的锻炼。这东西吧，你试试看。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说让小朋友多爬，爬多了他就会走路呢？脊柱上面他会就会有力量，你知道吧？就是这属于比较科普的啊，比较科学的、靠谱的啊。爬行也很消耗热量，所以说大家如果爬以后觉得自己饿的话呢，忍一忍都过去了。我觉得吃没那么重要。一定会有人说，丹，你觉得没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吃是我们的人生。反正吃和健康选一样嘛，我就选健康，就是。如果你觉得爬太累的话，你就走路。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有声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你看时间过得多快，早上的9点到12点，3个小时的呢，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关键词的回复哦，对，我要批评以上的几位朋友哦，这一趴我就不点名批评了哈，什么小汤圆啊啥的啊。啊，就留言啊！刚刚有谁回复了一个，我说动动鞋回复鞋，然后有人回复拖鞋，就不说了。还有人呢，自己啊，你就要自创啊！这位叫做木门的朋友就说啊，就回了一个优惠。我说大家都可喜欢自创关键词，哎，把主持人都气笑了，简直！请回复鞋或者是大牌。

0: 后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田苗的朋友啊，他回复了一个秒杀，然后又回复了一个拖海，我就给他留言，我说你到底想什么呀，关键词没一个对的耶。所以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鞋，回复关键词鞋，卡洛驰的洞洞鞋，你可以去看一看。今天给大家上的都是经典款的，都是热门色系的，白呀、黑呀、蓝白红啊，碧耳冲不踩雷啊。回复鞋原价，比如说经典款的和云朵款的，官网499，今天我们奥莱直接给你发货，只要199。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的，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还有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今天只要139，找客服加好友再领5块钱优惠券，只要134或194，再或者235，回复鞋，回复鞋。那包括兰蔻大粉水，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原价1瓶400毫升，专柜500块钱，今天给大家上的还是新版的兰蔻大粉水哦。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买一瓶再送一瓶，一共800毫升，259。一瓶多少钱？一瓶还不到130，对不对？普通小品牌你买一个水都不止这个价了吧？今天是兰蔻家的新版大粉水，它还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它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特别吸收的很快。尤其男士夏天如果不想用乳的话或者霜的话，你就涂上这个兰蔻大粉水就可以了，帮你保持水油平衡，脸上不起干皮就行。然后那对于一些女生，比如说忙碌一天工作了，晚上回家要什么面膜啊，然后要再做后续的护肤会很累的话，你就用这个湿敷也不心疼。今天只需要花254，朋友有吗？254，你就可以带走2大瓶400毫升正装的兰蔻大粉水。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谁买谁受这个受惠哈。小助理链接上了，
1: 3、2、1，上链接。
0: 另外还有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回复清仓，回复清仓，这就是海蓝之谜家的精粹乳，平时125毫升要244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你知道一瓶多少钱吗？399，399比起244，你知道它之所以便宜那么多，2100块钱给你便宜的，是因为我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大家都知道买临期是多么的香这件事情，对不对？之前我们的黑绷带面霜大家买的不亦乐乎吧，那我们今天的海蓝之谜精粹乳你也去过闭眼冲，125毫升正装399，两瓶再减10块，只要788。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临期还有1年多的保质期，有效期到明年2027年的7月，我说的再没弄清楚了吧，找小助理加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钱。回复清仓，回复清仓，能留2瓶的不留1瓶，尤其是对于经常用他们家精粹乳的朋友来说，真的买到即赚到。回复清仓，回复清仓，链接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全部是正品保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一物一扫码，这个全程可以透明，都可以追溯，放心下单。就说这么多，回复清仓，回复大牌，回复鞋，广告之后见。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前花，咱。

0: 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2: Q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3: 咱们本来就
1: 有没有信心？
4: 有。

我跟你讲，我特喜欢这首歌什么吧，就是有种疯子在大草原上乱跑的感觉。啊，实在没有，就是有一种穿着那种鸭鸭鞋在那边使劲吧唧吧唧吧唧踩的那种风的感觉。这是嘎啦乐队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水手公园》，我特喜欢跟你们播这首歌，你知道吧？就是每次一播这首歌，不知道咋的呢，我说普通话就拐北京腔了呢。你知道他们还唱了有一首歌，就是那叫《Young for You》，对不对？就是他们唱那首歌也特有趣儿。个跟头喝瓶汽水，生活就有希望。你看他们唱这首歌看似简单，却道出了成年人面对困难时那份难得的乐观和勇气，被乐迷称为心灵创可贴，你觉着呢？好啦，我不劲劲的啦，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也是中原带货听众脑人喜欢的主持人转转。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到来年的2027年的1月、2月、3月、4月、5月、6月、9月、10月、11月，哎，就是永远都能够幸福快乐。你知道快乐的秘诀是什么？我现在发现了，真的是停止胡思乱想。哎，大家一定要学会那样的一个看事的方法，就是跨越人生沼泽地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偏离目标了啊！这个生活当中，你在穿越的过程当中啊，真的你不要纠缠于对抗每个障碍，你一定要记得你要干啥。比如说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总是会遇到那些特别讨人厌的同事，或者说啊不理解你的领导啊，该怎么办呢？朋友们，跨过去，忽视他们，记得你来这儿干嘛呢？这个月是领工资的。只要钱发你手里，你不需要在原地徘徊，与一两条鳄鱼纠缠不清。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和目的，咱就是打工挣钱。哎，少那些给我铃铃铃铃铃铛的，然后这个叽叽喳喳的。你知道，有时候生活当中啊，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打败了多少鳄鱼，而是在于是否成功穿越沼泽，抵达那片我们真正向往的地方。明确目的，时刻铭记主线任务，将注意力集中在真正要做的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千万不要被其他琐事所牵绊。OK。我看到张峰给我留言。我不是告诉大家吗，就是如何让自己更加的就是养生啊，大家

0: 他可以爬行啊，在家来练一练啊。他毕竟能解决大部分的体态问题。他说当我直接爬到火锅店，你觉得咋样？你啥时候去跟我说一声，我好给你拍照啊，我蹭你一波流量。蓝东坡说，丹妮，你是不是又给我逛小黑屋了？哪有啊，你前面给我留言了吗？哦，在这儿。他说丹姐520那天我说想送你一首歌，昨天想到了郑秀文的《终身美丽》。好的好的，待会儿的时间为你送上好不好。感谢蓝东坡每次推荐的那些非常小众但是又很流行的歌，哎，比如说刚刚听到的三米郑秀文的《终身美丽》，比如说很早之前流行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加州旅馆》等等等等。来吧，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节目进行当中啊，关键词千万不要回复错了啊。再次提醒大家，想要买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就回复鞋，想要买那个兰蔻的新版的大粉水400毫升的一大瓶，专柜卖500块钱。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259哦，是不是？259再找小助理领5块钱的优惠券加好友，254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大瓶正装，一共800毫升，一瓶还不到130。如果你喜欢用，如果你也愿意跟我一样学师傅的话，你两瓶冲啊！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平时125毫升要2440，今天直播间只要399。之所以一下便宜2000多，是因为它临期，朋友们，临期的东西有多香，大家抢的是不亦乐乎。临期清仓，对不对？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去拿下399，125毫升。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想用，但是苦于它很贵，又不舍得花钱去尝试，今天399去试试临期的，有可能你会有新的发现哦。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两瓶再减10块。如果经常用的朋友们，直接两瓶冲，回复清仓。明年到期，明年2027年的7月还有整整1年多的保质期啊！大家完全正常使用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并享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姐听啊，关于养生啊，还有人想知道吗？待会儿时间继续和你们分享。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嘿，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5: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6: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想要练俯卧撑，但一开始就觉得手臂没有力气，手腕很疼，或者说身体怎么都下不去，也别着急，这太正常了。那今天呢，我们不挑战极限，而是来退一步，从最简单的推墙开始，帮你安全又扎实的建立推力，感受一下力量增长的乐趣。首先呢，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推的模式，我们面对墙壁站立来推，这是最安全的基础。那你先要面对一面墙站直，双脚离墙大约一步远，双手平按在墙上，与肩同宽，手指朝上，想象用你的整个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缓慢的屈肘，让我们的胸口和肩膀一起来靠近墙壁，全程保持身体的挺直。然后呢，有控制的再推回到起始的位置，感受到胸部、肩膀前侧在共同的工作，重复5到10次，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力记忆。接下来呢，也要逐渐增加角度和负荷，利用稳固的桌子啊，或者是窗台。当你对推的感觉熟悉之后呢，就可以增加一点点难度，找一个稳固的桌子或者窗台，双手支在边缘，身体依然是打直，脚向后移，形成一个斜坡，同样缓慢地完成俯卧撑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身体需要对抗更多的自身力量，力量呢也在悄然的增长。从这里开始就可以尝 尝试8到12次为一组。当你能够在某个高度轻松完成3组，每组12次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再降低高度，跟着步骤来慢慢练。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

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提取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

0: 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3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3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3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3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崩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2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敏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也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2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

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肠，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3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

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三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喷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2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

至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 no 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敏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2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3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

和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3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喷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两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最便宜的儿童的那一款199原价现在只要139。嗯，同时呢这个工作款平时日常通勤的那一系列的那只要199，原价都是499的。
1: 是啊，
0: 最后三天了。
1: 对，
0: 同时呢还有这个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时候 baby 女孩子喜欢的就选那种泡芙款，上脚高5厘米，官网是799，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
1: 嗯，之前我路过卡洛驰的时候，我个人是带着一点不解的
0: 啊，
1: 我说就这卖700-800，
0: 那就这玩意儿，
1: 我说不合适吧，
0: 这不塑料的吗？
1: 我说这用得着吗？
0: 那你看看，
1: 后来我确实这个上脚试了一试之后，
0: 嗯，
1: 它值啊，
0: 离不开了吧？
1: 它确实穿上之后非常的舒服，因为你知道，其实在网上也有非常多卡洛驰的这个仿品。
0: 你说太对了，
1: 它样子就那样，看着也不复杂，
0: 不复杂吗？
1: 但是很多仿品你确实你穿上之后根本就不一样的感觉。
0: 第一，穿上有味道。
1: 有味道，这是第一。
0: 第二，不防滑。
1: 对。
0: 第三呢，它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它那叫什么，还有这叫什么，
1: 它有那个足弓的支撑。
0: 对对对，它没有
1: 足弓支撑。正版的是有这样子的，它有一个弧度在，所以说你穿上是走一天路，你的脚板也不会有那种发酸呐、发紧的感觉。
0: 而且是什么软啪啪的。
1: 是，但是盗版的确实没有。
0: 对吧，下边有石子的时候你搁脚，那这你受不了。
1: 是啊，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话，你在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最后三天了，而且说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鞋子全部都是奥莱发货。
0: 对，
1: 好多朋友还周末的时候专门跑去奥莱去试一试，
0: 保证正品，
1: 没有必要去试，直接你买回家试吧。
0: 对，
1: 何必呢，下着雨，
0: 而且
1: 费着油，
0: 比奥莱还便宜。
1: 对，
0: 您直接回复鞋就行，原来499现在199，原来799现在239，孩子儿童款原价是199现在只要139，在私家车求救就只是最后的三天，
1: 是
0: 今天最后倒数第三天。
1: 现在的这个鞋码和颜色样式都比较全，
0: 对，
1: 朋友需要的可以直接回复鞋子的鞋。EC 就得说，他说确实，那有的仿品甚至不如普通拖鞋。
0: 那你说太对了，
1: 你是不是买过仿品？
0: 您真的，您说买一双这个拖鞋，就我之前买过一双那个匹克的那个某某某款那个鞋，那双拖鞋就200多，290多，但是穿上去真是也很舒服，但底儿是比较硬的，它只是一双拖鞋。那这卡洛驰呢，它把后边那盘勾到脚上之后，它就是一个这个凉鞋，
1: 正常凉鞋，
0: 你该开车开车，该用该趟水趟水，一点没毛病。所以您直接回复鞋就行，按需选择。
1: 是，朋友们可以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包括呢，确实这个网上很多仿品大家看中它就是什么的便宜，因为担心这个确实卡洛驰也牌子大，
0: 但
1: 贵嘛。
0: 但你知道仿品也本身它也要按照仿品的价格来讲，它也不便宜了。
1: 它不便宜，你看我们今天打完折之后啊，你比如说那个云朵款，就最经典的那款嘛，
0: 对，
1: 官网价格499，但我们打完折之后199啊，
0: 这个价格看起来就很仿品的感觉。
1: 你这个价格你去试一试，关键我们是奥莱发货的，所以朋友完全放心，我们是正品。
0: 对，
1: 完了之后那个增高腿型的那个
0: 云朵款
1: 799，
0: 对，
1: 800块钱了。
0: 是的，
1: 但今天我们也依然是奥莱发货，打3.7折，239。
0: 是的，
1: 穿完之后你整个人直接立马增高5厘米。特别是适合穿那种稍微长一点的阔腿的裤子，或者是阔腿的牛仔裤啊。
0: 是的，
1: 穿上之后那个鞋跟一盖，显得你腿，
0: 哎呦，
1: 非常长，
0: 光腿就1.8米，
1: 比例非常好。
0: 是的，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
0: 没错，
1: 趁着这个码数和颜色比较齐全的时候，现在来选一选。包括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鞋码怎么选，
0: 哎，
1: 你平时穿什么鞋码，你就直接选。
0: 对。
1: 那如果说也有像我这种拿不准的，什么3.6呀、3.75这种，
0: 对，
1: 你要不然就3.6、3.75各买一双，你回家上脚试，试完了之后合适的留下，不合适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
0: 我们有7天无理由，
1: 是，
0: 所以这您就只管放心就行了。
1: 对，
0: 保证正品，买贵退差，我们都能这么跟您这么肯定。您直接回复鞋就行了。
1: 是，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包括呢，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
0: 哎，谁？
1: 我们今天不是在聊那个你对啥事祛魅了吗？
0: 对呀。
1: 预言就说钓鱼这个事情。
0: 哦。
1: 他说当时呢，为了方便钓鱼，
0: 哦，
1: 我在湖边买了房。
0: 你这样说，啊，你就过分了。那你要方便爬山的话，是不是得在山里买套房？
1: 朋友，你要这样说的话，这节目我现在今天上的稍微有点
0: 有点心塞，我这会儿很烦人，
1: 需要个心理委员来辅导辅导啊。
0: 那你可不？
1: 他接着说，他说现在呢，我腱鞘炎了
0: 啊，钓鱼钓出腱鞘炎了，
1: 对，完了之后就觉得时间久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喜爱了。哎呀，那房子还在，
0: 连路亚都抛了，都抛不了，就是路亚。

0: 玩都不要了是吧，玩不了了，时间久了也不那么爱了。
1: 对，包括预言还在说，他说听说最近小麦好像是准备入坑钓鱼了。
0: 嗯，
1: 他说目前呢渔获还是空军，没有任何新手光环。
0: 你看看，
1: 是这样的，这个小麦最近也在我知道的周末偶尔去钓钓鱼啊。
0: 提前祝他暴户。
1: 对，
0: 嗯，
1: 我时不时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哪天周末有空，我也想偷偷加入一下。
0: 是，
1: 就正好趁着咱们的听众预言也有房子。
0: 对。那就去你们那儿，连喝点儿，再钓一点儿，回来再烤一点儿。
1: 你直接把钥匙快递过来一会儿，
0: 把门牌号、密码说一下，是吧？不过我就在想，我也得提醒一下小麦。
1: 嗯、
0: 你看，像这种咱也是比较喜欢钓鱼的，咱也玩过路亚，是不是？咱也是喜欢这样的人呢。但是话说完了，我得跟小麦说一声，
1: 嗯、
0: 你要钓这个鱼啊，你得想，第一你得有杆儿，那、
1: 嗯、
0: 确实得有杆儿，对吧？
1: 杆
0: 儿你得有钩。你得有饵，对吧？你记得，你记得先打窝，对吧？你记得舍得放料。你刚过去，天天拿个棍儿放到里头，在那搅和有什么用？
1: 老杨，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啊。
1: 我觉得这个麦姐啊，她也没有搅和，
0: 对，
1: 她就是拍张照。
0: 这钓美人鱼嘛，那是搁这儿，
1: 主要是摆拍。
0: 对对，拍完结束了是吧？
1: 也不一定，不一定。
0: 那是吧？
1: 他最近都买了洞洞鞋，
0: 那你看
1: 看来没少去河边。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讲，穿洞洞鞋真的特别适合出去玩钓鱼、爬山什么的、啊。
1: 对，朋友们有需要的话，欢迎你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
0: 哎，
1: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点歌了。预言说这个下着雨，要不然点一首《分手总要在雨天》。
0: 这怎么这也太不吉祥了？下雨天就得分手吗？
1: 他还说他不爱。爱了，
0: 点首分手快乐吧。
1: 不爱谁？
0: 我爱了。
1: 你爱不爱？
0: 不知道。
1: 点一首那个他不爱你。
0: 可以，摸妹那个是吧？没问题。
1: 当然朋友们想听啥歌，也欢迎点播过来啊。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是的。
1: 顺便那个点歌的理由也说说。我知道在下雨天的时候，很多朋友的情绪、容易受到一些小小波动。
0: 这有点失落的感觉。
1: 对
0: 啊、
1: 把你那个当时分手的故事。
0: 是。
1: 也一定分享一下，
0: 我也已经准备好了听你的故事。但是有一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有朋友在这说的，说你们那儿卖的这个卡路驰这个洞洞鞋最贵的多少钱？
1: 有朋友大气啊，
0: 最贵的才230多啊。
1: 对，这个是有点增高拉长腿型的，比较我觉得比较适合女生的、
0: 男士就算了，
1: 男士你穿正常的那个云朵款就行了。
0: 对对对对，
1: 拉长腿这个最贵的，你看原价官网价格799，
0: 原价799800了、
1: 对，我们奥莱直接发货3.7折239，这个确实也很划算，
0: 那是没毛病、
1: 对，包括那个儿童款官网是199嘛，奥莱发货只要139、
0: 是，
1: 有需要的朋友都欢迎你回复鞋子的鞋了解详情。
0: 大哥这么大气，记得下单的时候截个屏告诉我啊，送你个礼物给你。说好了，来私家车999，回复鞋就可以现在下单。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3: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8: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

0: 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B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B, you can do it.

0: 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哈，大家好，我是 KVB 啊，
1: 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哎，你看，要说到怎么样钓鱼能够这个叫什么钓很多的鱼啊？
2: 嗯，
1: 预言说了，不能租杆，
2: 不能租，
1: 而且你得买杆才行。
2: 嗯，
1: 对，因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2: 为什么？
1: 你去租杆，那池子里的鱼、鱼塘里的鱼都是哟，又来了，又来个新手。
2: 哎，
1: 这杆我看着眼熟啊。前两天光拿杆给我送外卖了，是吧？
2: 认准你了，已经，
1: 对吧？嗯，
2: 现在就是，反正就朋友我也听出来了，这高低反正钓鱼得入点股进去，
1: 对，
2: 得入点钱进去。
1: 那这一入钓坑深似海啊！
2: 麦姐，反正你悠着点吧，反正咱最近的工资
1: 看着来吧。要不我送你一根啊？
2: 想必可能过不了多久也就去魅了。
1: 你看，我就说我们这些朋友们当中有坏人啊。杨仔发了信息，
2: 他说：“
1: 二位你们听好了啊，我明天早高峰高低得跟麦姐说一说，你俩去去他。”
2: 嗯，
1: 我俩蛐蛐他不止一回了吧？
2: 还行，
1: 他还蛐蛐我们俩呢，是不是？
2: 这次算蛐蛐的轻的。
1: 那你可不，有点劲儿啊！
2: 上次蛐蛐的狠的，到时候给你调个路。
1: 那你可不，我们有 BOA 是吧？专门截屏。
2: 当然，朋友们那个想听什么歌曲，可以点播过来嘛。
1: 哎，是。
2: 因为刚才有朋友点到什么《分手在雨天》这个，
1: 这有点过于。小众了，
2: 关键是我跟老杨没在我俩涉猎范围中啊，
1: 而且我们俩唱不出你的心内心的故事啊。

0: 要不然下雨天你听不听？
1: 咱唱，然后把它牵到他身上是吧？
0: 反正都有雨天这两个字，
1: 这没毛病。
0: 那个
1: 还有雨一直下，你听说过没有这首歌？
0: 那个我也熟，
1: 是不是？
0: 包括孙燕姿那首《雨天》，我也会。
1: 对，
0: 看朋友喜欢哪一首吧。
1: 来呗，
0: 一会儿给大家随便唱一唱。
1: 他说我就喜欢我选的，他不会，就不接他的茬，好吧？
0: 这首确实是没有掌控到啊，
1: 没毛病。
0: 当然，这个朋友们也欢迎你继续点歌过来。
1: 来，
0: 有勇气的朋友
1: 啊，
0: 是杨仔啊，
1: 杨仔
0: 刚才说要告咱俩那个去小麦的杨仔，
1: 他这也好意思点歌呢？
0: 点歌，
1: 他说
0: 六月的雨
1: 没到呢，还有一个星期呢，你点早了。
0: 就五月朋友，五月天你听不听？
1: 就不给他唱了，你去吧啊，去吧。
0: 包括伊森也在说，
1: 刚
0: 刚说到下雨的话很多呀，那个雨爱也是呀。
1: 你让您雨爱你会吗？
0: 雨爱的会呀，老杨。
1: 雨一直下，
0: 那不是一首歌吗？
1: 雨爱一直下，
0: 感觉哪里不对的感觉。
1: 这几天还有雨啊，不话说过来了，说的什么这个雨啊？你知道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在等雨。我们其他都可紧张。
0: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习俗
1: 啊？
0: 这么期待下雨？
1: 不是，就特别紧张嘛。说那雨、级别很高嘛，量级很高，就哪儿都没敢去，还家里边把雨伞、雨披都准备好了，而且窗户什么都关得很严，
0: 是、
1: 一直没下。然后接着看一条新闻说雨。就是下到哪儿了？下到信阳，下到南边了。然后就今天就没准备伞，你就说你给是惊喜不是？
0: 你不知道你瞎操啥心了吧？
1: 谁知道？
0: 给大家也说说这个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啊。
1: 来吧，
0: 首先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在安阳的东部，以及新乡东部，还有濮阳、开封、商丘、周口以及驻马店的东部，还有信阳的部分县市呢，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那明天呢，全省依然是阴天见多云那个天气，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傍晚到明天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19到20度，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是23到24度。
1: 好嘞，
0: 就出门反正带上雨伞，这个衣服呢，厚衣服也别着急收。你看我今天我的外套用上了，
1: 你看。今天穿着西装就来了，
0: 整个西装革履的就
1: 是吧？
0: 你坐在直播间准备给大家演唱歌曲了。
1: 明天保持住，明天还开会呢，知道吧？但是有朋友在问到说，濮阳、安阳、新乡鹤壁呢？北边可能会好一点。
0: 是。
1: 同时呢，这安阳东部、新乡东部、濮阳、开封、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部分的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这是今天傍晚到明天到夜里到明天。
0: 是。所以说这个濮阳的。安阳的，不是朋友，你一个人问三个地方呀？
1: 你去哪儿了？开
0: 车？你到底去哪儿？
1: 出差是吧？
0: 你问了四个地方。
1: 营运车辆是吧？开全省。
0: 反正这几个地方呢都会有雨、反正就是不管是出行啊，还是这个什么情况，减速慢行，
1: 车里
0: 带好雨具，
1: 备好雨具，然后呢，记得哈、就是如果说车内，baby， 我跟你说，你也是一个老驾驶员了，就是你看啊，我跟你这么讲，如果车窗起雾怎么办？
0: 开吹雾的那个风，
1: 哎呀，没毛病啊，老铁，哎呀，说的真好、啊，
0: 是不是一个小扇子形状的，带两嘴风的那个标识？
1: 那就是风
0: 哦
1: 啊，打开内循环外循环，哎，是吧？你可以开 AC 开关，
0: 空调关、开关
1: ，然后打开外循环
0: 啊，
1: 这样会好，
0: 嗯，
1: 没了。就是同时车、吹的那个风的方向，
0: 吹玻璃的方向。
1: 但是像您这种比较豪华的这些车辆啊，这个 BBA 这系列的豪华，你点一下吹玻璃，它自动
0: 就会除雾，
1: 就是除雾功能，
0: 这很需要。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需要的，
1: 你说
0: 就是后视镜老是有水，
1: 后视镜点开有后视镜的除雾功能
0: 也有，
1: 你那个车应该也有。如果没有，那就可能是低配，谁知道去。
0: 有啥不清楚的可以直接问过来，老杨对车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差不多，小学生一个。
0: 对，一时间呢也能帮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
1: 眼前的事儿。
0: 实在不行，老杨给你代驾吧。
1: 爱的代驾是吧？有朋友说不行，用嘴吹是吧？车里放两包卫生纸行不行？这行不行？
0: 擦擦护士镜能咋？
1: 行，胳
0: 膊往外伸一伸，擦一擦。完了之后是杨仔说，你就说你想唱啥吧，你偷偷跟我说，我给你俩点行不行？
1: 我点高低给个台阶，是不是？还是自己人啊？
0: 不用。
1: 不用，
0: 我们就点你们，你，我们就唱你们点的，点都点啥了？刚才咱们捋一捋，
1: 他们都点腮帮子上了。

0: 六月的雨，
1: 啊，
0: 一场雨把我留在怀，是留在
1: 这里，
0: 这里啊，我差点说留在怀里，
1: 不合适，老杨，
0: 不合适，
1: 啥都往怀里，
0: 猜谜是吧？还有啥？这是
1: 对雨爱，
0: 雨爱，
1: 没关系啊，一会儿那个广告间隙我们准备一下，
0: 咱俩练练，
1: 高低给你们唱好一点，
0: 好嘞。
1: 当然，朋友们也欢迎来互动话题，
0: 行，
1: 来说说就是在生活当中对哪件事情突然间就祛魅了，
0: 祛魅了，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0: 嗯，
1: 苏苏在说，他说我来说一个吧，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好像，对婚姻祛魅了。
0: 哦，
1: 他说虽然我还没结婚，我是一个单身未婚的一个状态啊。
0: 那怎么就祛魅了？还没媚上呢？
1: 他说，但是我观察了一下身边那个一对一对的夫妻，
0: 怎么的了？
1: 像是青年的呀、中年的呀、
0: 嗯、
1: 老年的呀，我就感觉没有啥让我特别羡慕的。嗯，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也挺好的，
0: 对，
1: 自己挣钱自己花，
0: 没有能够身处其中，朋友，你怎能感到各种滋味呢？
1: 是，
0: 嗯，
1: 你不结婚，你怎么能这样站在室外你去点评呢？
0: 当然，
1: 你不知道呢，在家里有多少架能吵。
0: 对，你是不知道，就是。推开门进入家里边的时候，你感觉那种温馨的画面你是不体会不到的。
1: 当然，
0: 然后现在也体会不到说吃饭的时候桌子上的欢声笑语，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你更体会不到说吃完饭之后老婆孩子，哎，都进屋看电视了，自己在这收拾桌板的那种辛劳的快乐，
1: 体会不到，
0: 你感受不了。
1: 所以朋友先别妄下定论，先别祛魅，
0: 对，
1: 你先结一个。
0: 好，
1: 你到底结一个，
0: 这选自己喜欢的，每个人生活态度。
1: 分明就在说吧，他说那个想问一下啥叫祛魅。
0: 哎，
1: 就是对这件事情不喜欢了，
0: 就不喜欢了，
1: 没兴趣了，
0: 就对不爱了。
1: 嗯
0: 嗯，
1: EC 也在说，他说这就属于啥呀，不在此山中，不知此山高。
0: 对对，说的对。
1: 嗯嗯，你先结一下试试吧。
0: 对，好。
1: 你结完之后，你给我分享分享那个苏苏，你要给我分享一下婚姻当中的酸甜苦辣，那我分享过来。
0: 嗯，
1: 我在考虑去不去魅这件事。
0: 好，我看到红军发来照片。
1: 嗯，
0: 要尊贵的理想车主。
1: 嗯。
0: 我看到照片了啊！
1: 他说我车不起雾呀，
0: 不起雾，有一个，对呀、啊，有 AC 开关嘛、
1: 嗯，
0: 有这个可以吹玻璃嘛，
1: 都打开了，
0: 还有一个自动循环、
1: 嗯，
0: 打开了就可以了啊。
1: 像这种就是高级的电车，
0: 行，
1: 是不是一坐上去之后是不需要学习的？
0: 对，
1: 直接就说帮我打开窗户除雾，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就是打开前窗除雾
1: 啊，
0: 嗯，他就来了。
1: 嗯，确实厉害，
0: 多没意思，机械的快乐一点都没有。能听见广播吧？
1: 也想问问这个预言，在车上你方便听999吧？
0: 预言，我觉得你各方面做的都很好，但是就一点儿，你没有展示你买的洞洞鞋。就哎呀，就留有一点点的遗憾，
1: 是
0: 啊，成功已经99%了。
1: 对，
0: 啊，
1: 你但凡你要穿上洞洞鞋，
0: 我跟你说，成功人生，知道吧？走成功之路，
1: 再配上理想，
0: 对，
1: 理想你出来，你太亮了。
0: 这理想生活，来，好好停车啊！听见没有？不许给理想车主丢脸，是吧？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微信平台开通了，直接回复鞋，
1: 对，
0: 鞋子的鞋就行。还有朋友在说了，卡洛驰不需要，回复商品名鞋子的鞋就行了。
1: 对，回复完鞋子的鞋就能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各种款式的这个洞洞鞋，包括价格都是3点几折，直接是奥莱发货的。
0: 是的，
1: 非常划算的价格，最后3天了，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吧。
0: 来吧。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扎心的话题啊，那些行为你可能也在做，就是怎么样逗孩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春节走亲戚，刚把孩子放下，七大姑八大姨就围上来，故意板着脸说，你妈妈跟舅舅逛街去了，不要你了，以后跟阿姨过吧。孩子一听立马红了眼，拽着你的衣角不肯松手，而说这话的人却笑得前仰后合，还说

0: 哟，这孩子真不经动。还有更常见的，孩子手里攥着刚买的棒棒糖，邻居叔叔凑过来，宝贝儿，你喊一声好叔叔，糖就给你吃。孩子犹豫了半天，小声喊了一句，结果对方把糖一收，笑着说，逗你玩呢，叔叔才不吃你的糖呢。看着孩子委屈快要哭出来的脸，他们觉得还挺有趣的。这些场景是不是特别熟悉？我们总以为这是长辈表达喜爱的方式，可对于0到6岁的孩子来说，这根本不是逗呀，而是赤裸裸的捉弄。这个年龄段正是孩子安全感形成的关键期，他们的世界非黑即白，还没有能够辨别玩笑和真相的能力。当大人说妈妈不要你了，在孩子心里这就是即将发生的灾难啊，那种被抛弃的恐惧可能会在他们的心里留下长久的阴影。我见过一个3岁的小男孩，因为每次去奶奶家，叔叔都爱捉弄他，要把他留在乡下。结果孩子后来只要一听说去奶奶家，就吓得大哭大闹，甚至晚上睡觉都会惊醒，喊着妈妈你别丢下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女儿，本来特别大方的一个孩子，有一次分享饼干给阿姨，阿姨却笑着推辞说，阿姨不吃，逗你的。从那以后，孩子再也不肯主动分享东西，因为他害怕自己的真诚又被当成玩笑。更让人心疼的是，有时候我们家长自己也会犯这样的错，孩子拿着爱吃的零食，我们随口说给妈妈吃点呗，看着孩子纠结半天把零食拿过来，又笑着说妈妈不吃，你吃吧。我们觉得这是在逗孩子玩，却不知道孩子心里先是咯噔了一下，经历了从舍不得到愿意分享的挣扎，最后却发现是一场玩笑。这种反复的试探就会慢慢消耗孩子的信任。其实这些捉弄孩子的人没有太多恶意，可能只是想跟孩子亲近，却用错了方式。而真正的逗孩子啊，应该是让孩子笑，而不是让我们大人笑。真正的爱是双向快乐，而不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孩子的痛苦之上。作为爸妈，我们不能碍于面子就放任这种伤害发生。如果有人再这样捉弄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温柔而坚定地站出来，抱着孩子说，宝贝儿，别怕，阿姨是在跟你开玩笑呢，爸爸妈妈永远最爱你了，永远不会丢下你。也可以直接跟对方说，分不清玩笑和真的，这样说他会当真的，咱们换个方式跟他玩啊。当孩子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要珍惜这份真诚，要么欣然接受，要么真诚地告诉孩子，谢谢你，妈妈知道你很爱我，你自己吃吧，而不是用玩笑的方式去回应。安全感是孩子成长的基石，0到6岁的安全感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幸福和自信。逗孩子的底线是不伤害、不吓唬、不消耗孩子的信任。让我们用尊重和温柔对待每一个小小的生命，让他们在爱和信任中安心长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4: 哎，下午好。
5: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是的。
5: 朋友们，又到了要唱歌的环节啊。
4: 对，
5: 我们
4: 又到了你对我们趣妹的时候。
5: 考虑了一下朋友们点的歌曲，很多和雨有关的，
4: 真好。
5: 比如说雨爱呀，
4: 对，
5: 下雨天呀，六月的雨呀，
4: 还有首歌叫雨蝶，你记不记得？
5: 是，那个我唱特别好，
4: 真的
5: 是。所以说，在众多的这个朋友们点的歌曲当中啊，我们选了一首我们自己想唱的。
4: 对，我们选的还是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5: 这首歌曲其实有点年代感了，
4: 当然
5: 是1991年的歌曲。
4: 哎，对对对，
5: 有可能比一些朋友的年龄还要大，但是老杨就是觉得是他正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的一个歌曲。
4: 我跟你讲，这首歌它的歌者叫梁艳玲，而且呢，就是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在某一年的春晚当中，我实在记不住是哪一年了。 请到的这个歌手在现场去进行的现唱。
5: 93年，老杨。
4: 93年，哎呀，
5: 看你，
4: 对对，你看那个时候，
5: 93年，
4: 有些同学已经出生了，是吧？然后就看着我就觉得，哎呀，一袭黑色的这个礼服，

0: 在唱着这首歌，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现在话讲女神，
1: 哎呀，被惊艳到了，
0: 哎呀，太漂亮了，而且唱的又好，整个形象也好，气质也好，那整个那个歌曲的旋律也依然就在耳畔回响，
1: 是
0: 啊，哎呀，太美了，
1: 惊艳了老杨的中年时光，
0: 中年中灯时光开始。
1: 所以今天呢，我和老杨也是各自穿了一袭黑色礼服，
0: 你看遥相呼应，
1: 准备还原一下当时这首歌在春晚上的一个表演。
0: 就连这个梁艳玲都没有想到说在遥远的这个河南郑州有一对主持人今天向你致敬吧，
1: 这时隔了30多年，
0: 三十多年
1: call back 这首歌。来吧
0: 来吧，
1: 像雾像雨又像风。老杨你知道从哪进吗？
0: 那我太清楚了，
1: 行，
0: 像雾像雨又像风，雨雾天气开雾灯，知道没有？好好开车啊！
1: 这个歌和这个口号是匹配的吗？
0: 那当然，毕竟关于到交通啊。
1: 对。
0: 你咋样？有没有年代感？
1: 这个鼓点一起来，
0: 卡拉 OK 的感觉是吧？
1: 感觉得有个闪耀的灯球，好像。
0: 对，一会儿唱老旧的歌。
1: 永远不明了。
0: 有点晃。
1: 还没我会的。

0: 依靠，
1: 确实熟练。
0: 再给我一次最深情的拥抱，
1: 年龄上去了感觉，
0: 让我感觉你最热烈的心跳。我并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该你了啊，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
1: 你对我就觉得哈
2: 哈哈哈，就忘了哈了。
0: 哈哈哈哈，你对我是哈
1: 哈哈哈，要哈九遍吗？
2: 对，两遍。

0: 你了。
1: 疼爱你的心却永远不会老。哈哈哈哈，这歌哈哈着比较多。哈，
0: 像雨又像风，就突然不哈了。
1: 对啊。

0: 有没有一种小虎队的感觉了？现在
1: 就为啥一首伤心的歌里一直在哈哈哈？我的
0: 天，就是用这首歌，你看就是那种哈，哈，用这种气声的这种处理，就感觉有点像，
1: 就除雾的那种哈气，
0: 雨雾天气。家里边镜子脏滴的，然后拿纸擦一擦，
1: 再拿那后视镜脏，哈哈哈！你这样说我有点理解了。人潮中的海豚就在说，他说想问一下，这首歌是不是老杨非要唱？
0: 也并不是如此，是吧？
1: 我以为我也可以轻松驾驭，
0: 你看看，
1: 但我还是太年轻了。
0: 你太低估了这些老歌手人家的唱功。
1: 我没有想到歌曲中会有这么多哈的声音，是我年轻了，
0: 万没想到吧？
1: 我还是没有到达老杨这个音乐的高度，
0: 你看这个境界是吧？
1: 对，没有上去啊！
0: 你看，他说看看，
1: EC 也在说、明明是一首抒情的歌曲，你看被你俩唱成啥了？唱的拯救不开心的感觉，
0: 你看看。上一天班了，憋坏了吧，各位？
1: 对，确实今天这首歌曲是在我的意料之外的。
0: 没想到，
1: 你要知道，老杨，我有一个外号啊，就是我会唱的歌曲是什么呢？我专辑叫做《伤心女人一百首》，就像这种稍微带点情绪的歌曲，我本来掌控的非常好。
0: 咱们，我跟你讲，伤心女人不止一百首，250首。那么多，就这种歌你没有能够完全拿捏吗？今天
1: 我确实今天在这儿就是稍微有点有损我的名号，
0: 在你舒适圈之外了。那对不起了，那是251首了。今天
1: 没老擅长这首歌，
0: 你看，
1: 然后分明也在说，看把 baby 这孩子逼成啥样了？
0: 啥样
1: 了？好几次没往里插进去话吧。Lucky 也在说，说听出来了，老杨这是有自己的这个唱法的。
0: 我有私心，
1: 他有一点在这个模仿腾格尔那种唱法。
0: 你看，至少说咱能学老艺术家呀。
1: 也不是啥好事。
0: 你这样说，我可能挺开心，腾老师未必。
1: 啥事往腾格尔老师身上靠？你们不合适，你说。但何也在说，他说杨哥唱的真的不错，很稳啊。
0: 您客气，
1: 稳如老狗。
0: 好了，
1: 不是这
0: 不稳如老杨了是吧？换动物了是吧？大脸猫发挥依旧啊，
1: 反正就是朋友就夸奖听起来也不老高兴，让人
0: 搞会不会讲话。
1: 当然朋友们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当中啊，除了点评我们的歌曲之外，也可以来互动互动话题。说你开始对什么样的事情开始慢慢祛魅了，
0: 就不怎么喜欢了。
1: 是分明刚才也在说，他说以前我就很喜欢和很多朋友一起聚餐聊聊天，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喜欢自己在家喝喝茶，
0: 这不挺好的吗？就安静了，
1: 是
0: 就是从那种纷繁复杂当中回归平静。
1: 是，
0: 哎，
1: 你在家里喝着茶，
0: 对，
1: 一边盘着串，
0: 对，
1: 点上你那个小香薰，
0: 是，
1: 完了之后穿上你的洞洞鞋。
0: 你穿上洞洞鞋没有？我就问一下，穿洞。不过我跟你讲，我就是觉得我们的好朋友们真的是靠谱。你看人家这个红娟预言专门发信息了，我你看从他拍过来，他中间中控大屏嘛，包括他这个空调控制键，我知道他是理想车主嘛，
1: 是啊，
0: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第一，你看车长能听广播吗？能听，告诉我了。另外第二，我说车好好停，对吧？第三，你就差离成功就差一双洞洞鞋，
1: 是啊，
0: 下单了，截了屏。发过来了，
1: 发过来了，
0: 对不对？刚才那首哈哈 哈送给你，好不好？
1: 感人之深是他这个订单里面有备注呀，
0: 那行吗？
1: 他备注订单备注了几个字
0: 啊？
1: 老杨逗号 baby， 把我的名字备注上去了。
0: 对，但是并没有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好好穿正经鞋，走好正经路。
1: 是。
0: 这个特别好，
1: 就带着老杨和 baby 对你的祝福。你穿上这个洞洞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当然朋友们如果想购买的话，
0: 走快乐路，
1: 也想感受这样子的一个尊贵的体验，
0: 你就回复鞋一个字，鞋子的鞋就行了，
1: 回复鞋子的鞋，
0: 对，
1: 感受一下那种舒适的感觉。
0: 我表扬一下这个车主张红军，他说你看我把车停好了，咱对吧，咱对咱这个理想品牌没有影响了啊。
1: 是啊，
0: 另外一个还在说了，他说你看这个隔壁的车停得不咋地，
1: 是，
0: 我就发现隔壁这台车我就不提名字了，
1: 不提了
0: 啊，我就不提它是一个福特的锐界了，好吧。
1: 然后不多说了
0: 斜着停，斜着停，斜插到里头，直接挤到最左边的这个停车线，让这个红军从下车就很不方便。
1: 就我其实个人啊，我想跟大家说，停车的时候咱们大不了多倒两把，你停到你的那个位置里面
0: 框框里头，
1: 对，你毕竟有一些女车手，
0: 哎，
1: 她停不好，你这样弄，那我这 都听不进去。
0: 老磕门呢，这还说啥呢？
1: 你弄着我都半天弄不进去。
0: 那你可不，所以跟大家分享那句话叫什么？开车看技术，停车看素质。
1: 是啊，
0: 哎，
1: 反正朋友们就停好车之后吧，
0: 嗯，
1: 一会儿把这个停车照片都发过来，我们检查
0: 停车照片。哎 ，Sean 发信息了，他说：“你看，我开车间隙，刚才等红灯间隙啊，已经下单了，动动鞋，
1: 哎，
0: 把那个啥，把订单也发过来了，我看看啥时候买的。
1: 内增高款，你看，
0: 内增高，哎呀，内增高泡芙款，
1: 是，
0: 你看女孩子给媳妇买的，可能是，要不然男孩就给媳妇买的。
1: 你有没有备注老杨 baby？” 哎，
0: 你最好把 baby 放前头，整得跟我性格流露似的，老杨 baby， 你看看。”
1: 朋友在回复、这个、
0: 老杨还行吧，
1: 对，回复动动鞋其实不用那么复杂，直接回复鞋子的
0: 鞋子。
1: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不是在视频号，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面，
0: 就我手指的这个我们头像，
1: 对、
0: 头像
1: 你点进去，
0: 对，
1: 你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全部都是奥莱发货，
0: 对，
1: 基本上都打了三点几折，很划算。
0: 我就问，开完穿完这动动鞋，我们只说正品啊，我们不说这是仿品啥东西的啊，但是你看人 EC 说有了动动鞋之后，对以前的凉鞋拖鞋等等鞋类都去魅了，是不是这么回事？
1: 肯定是这样。
0: 我们家就现在就是基本上人手一双，都是这个动动鞋，这确实非常方便。
1: 也可以当拖鞋，也可以当凉鞋，
0: 拖鞋、凉鞋都可以的，
1: 怎么穿都可以，很方便，
0: 嗯，
1: 也很舒适。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点进来看一看吧。
0: 是的，这个有朋友发信息，分别圆桌说，你们喝茶不？
1: 嗯，你给我寄点那个
0: 看
1: 毛巾。
0: 你穿动动鞋不？就在互相叫板着，咱就。好，你们听广告不？给你们播一个，咱们一会儿开始啊。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4: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4: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4: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4: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 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1: 怎么样，广告好听不？广告好听，哪有我们节目好听啊。
2: 欢迎我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没毛病。
2: 当然现在在路上也可以分享一下路况，现在可以看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是过了农业路高架之后啊，一直到这个快到
1: 嘿，这两条线还够红的。
2: 对，
1: 我觉得京广路他们的红的程度快比咱俩红了。
2: 是，应该是，你看这边红的都发紫了。
1: 那人家比咱红。
2: 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基本上发紫了，
1: 火辣滚烫。
2: 是在中原路这个附近啊，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挺大的啊。
1: 龙海路、中原路之间，
2: 对，包括呢还有松山路的北向南，也是在龙海路的位置呢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1: 那就是郑州市博物馆门口了，
2: 这段更紫。
1: 嗨，绿城广场那附近啊，
2: 还有金水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呢，基本上是在黄河南路这个位置，
1: 黄河南路
2: 也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1: 这也是往郑东新区拐的那个位置。
2: 是，然后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在正电路这个地方也是走走停停的。
1: 老规矩，这在这个地方。
2: 总体来说，今天农业高架还表现不错，
1: 还算表现良好，
2: 目前还没有出现太拥堵的情况。
1: 我劝你啊，可别不听劝啊，好好整是吧？
2: 包括今天
1: 农业高架保持住，
2: 龙海路高架也是超出我意料的。
1: 那必须，
2: 算是比较顺畅的。
1: 哎，你看这个植宇轩发信息，合一立交附近修路的缘故，合一立交对，合一立交这个地方修路，在金水路二层的时候，他专门把以前的一个东向西的方向的一个车道改成西向东了，为了增加流量，
2: 所以可能会稍微拥堵一点。
1: 是的，
2: 那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也可以分享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Lucky 在说，
1: 是
2: 他说就这啊，这个拥堵的情况呀，这个就是我对开车祛魅的原因了。
1: 我就问，下雨天你开车爽不爽？我跟你讲，我说句厚脸皮的话，我真的我以前也不爱开车，
2: 你
1: 直到下雨天之后，我发现就下雨天开车。我觉得自己下雨天开车可爽了，不是就没有说别的意思，就觉得自己，哎呦，就听着外头噼里啪啦，那雨砸在那个车体上那种声音，叮叮当当的那种声音，
2: 是啊，
1: 我觉得我好幸福，我就有这种感觉，其他没有了。
2: 不应该呀、
1: 啥不应该呀？
2: 像老杨这样不稳重的人，我之前
1: 不是那种沉静的样子，是不是？
2: 不应该喜欢这种安静的环境啊！
1: 就是叮当叮当叮当，哎呀，这种雨声雨滴，就这种感觉。
2: 因为我之前坐过老杨的车，
1: 那漂移入味，
2: 上去我整个人坐在后排啊，
1: 对，
2: 我坐当时腾箱坐副驾驶，
1: 下车的时候从后备箱打开把 baby 拿出来的。
2: 上去之后我坐后排，我第一个动作先系上安全带，这车就
1: 坐网约车习惯了吧，是吧？
2: 反正路上再没上老杨车，就换个车坐，这确实有点慌张啊。
1: 确实是，我说哎，你老说见我想吐，因为坐车坐的是吧？
2: 完了之后，分明啊，听了一个小时节目说，说哦，原来是这个祛魅呀。
1: 对啊，去除的去，魅力的魅，祛魅嘛。
2: 我听了半天，没明白是啥意思。
1: 你说去除的去，愚昧的魅是吧？反正也能这么理解，就是原来这个东西可能在你心中非常有魅力，你特别喜欢，但现在魅力没有了，
2: 是、
1: 距离有了，美没了，是不是这种感觉？
2: 对，像江木喵在说，他说我对啥祛魅了呢？我对领导。不是，还有那个
1: 你把他名字引一下，

0: 引一下，用的是原名吗？是吧？
1: 他说那个曾经呀、啊，以为非常的厉害，
0: 哦，
1: 以为会的非常多，
0: 是。
1: 后来发现
0: 怎么着？
1: 就一般吧。
0: 啊，
1: 这个是
0: 你们没念他最后一句，肚子里没货。那关键那句你不念，
1: 老杨你挑事
0: 是。因为这样你不得把他实话说出来呀、对不对？不过话说了，你仔细想想看，
1: 仅代表听众观点啊，与本台无关。
0: 我就是念念人家，你这样说我就紧张了。我认识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们要冷静，
1: 冷静思
0: 考啊，冷静。其实我觉得各有所长，
1: 嗯，
0: 对吧？尺有所长，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1: 是啊，
0: 嗯，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
1: 嗯，他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比你厉害一些，
0: 哪些方面？人家就是确实强，挺厉害的。
1: 你要非得问哪方面，老杨？
0: 我
1: 说实话，我确实没有
0: 没看见，
1: 没有研究出来。要不然我早当领导。
0: 咱也不认识他们公司领导，这事儿。反正我们领导确实是挺强的，那确实是
1: 是、
0: 那个工作能力确实，这个管理能力都很强。
1: 对，还有这位叫做
0: 我服气啊，
1: 对，服气。我老杨同样的感受。
0: 你别念，这种信息你不要念，别往这站队。
1: 然后
0: 我正表忠心呢，
1: 叫做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朋友在说
0: 对什么去魅了？说吧。
1: 他说做饭，他说以前我觉得会做饭的人非常厉害，
0: 哦，
1: 到后来发现，哎，连我都能做好吃，有啥厉害的？哎，这个朋友的这个观点啊，也是我在本周末的时候忽然醒悟的一个观点。
0: 你说说，
1: 因为我之前真的不会做饭，我顶多会煮个泡面。
0: 那对，
1: 但在周末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啊，我在家就研究烹饪，我去那个随便任何一个视频网络上，我去搜索什么番茄炒蛋呐、
0: 各大视频号都有，
1: 什么炒豆皮呀、完了之后我简单一学呀，
0: 嗯，
1: 你说有的时候天赋呀，这天赋它就是，
0: 那就是老天爷赏饭。
1: 没办法，就是我都没有下劲儿。
0: 火候怎么样啊？味精怎么样啊？调料怎么样？用多少啊？这都是刻在你的基因当中的。
1: 整个人我备菜、炒菜、然后拌凉菜、我整个人五菜六菜一汤。
0: 六菜一汤，
1: 我要不是吹嘘啊！
0: 来来来，说一说，都是哪六样？好好跟我们讲一讲，学习学习。
1: 说实话啊，首先第一个，番茄炒蛋。这个很简单，很多朋友的入门款。
0: 备俩菜，一个番茄，一个蛋。
1: 是，但是有些朋友炒的容易糊，火候没掌握好。
0: 是，
1: 但我有天资呀，我这边炒的非常鲜美，
0: 没有糊。好嘞，好嘞，可以的。
1: 其次，
0: 嗯，
1: 我稍微做了一个弊，就是我炒了一个哈尔滨红肠，咱们台卖的。
0: 对，我们自己下单的哈尔滨红肠很好吃。
1: 那个随便一炒，放点青椒，
0: 不用炒，那卷着吃都行，把它掰开喽，塞嘴里就能吃。
1: 好吃好吃
0: 啊！
1: 完了之后呢，还炒了个洋葱，哎、洋葱啊，
0: 好东西，
1: 它自身就好吃。
0: 对，炒熟就行，好吃的很。
1: 凉拌黄瓜不用多说。
0: 哎，这个好，你得拍它。
1: 就是
0: 四样的。
1: 随便拍拍、完了之后呢、又炒了一个豆腐皮青椒炒千张，
0: 哎呦，那是没用完的那种青椒，把它跟千张炒一起了。
1: 我备菜的时候都是分好量的、这个一份那个半份，
0: 你看这属于大厨的基础，
1: 你整个人是有规划的，
0: 有规则，
1: 在做饭这方面我相当之强了，已经
0: 厉害。
1: 对，包括后来还做了一个鸡蛋丝瓜汤，
0: 哎呦
1: 哎呀，
0: 这个很难啊，能把鸡蛋打成花放里头，那很难
1: 炖成奶白色，
0: 哎呀，
1: 所以我就觉得也就那样了。像老杨天天给我吹嘘在家里做什么小龙虾，你就等着下周末。
0: 对，你可以来我这儿吃。
1: 下周末你看我给你爆炒一个小龙虾，
0: 给你打电话都知道。哎，这叫爆炒小龙虾，你炒它的鱿鱼是吧？啊，但是我跟你讲，
1: 哎，这个而且我觉得做饭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明白了，
1: 就是其实这个不用太努力的钻研、然后等这个菜从一开始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生的，然后到它炒熟，
0: 对，
1: 然后是你自己做出来的，然后盛出来那种成就感，你就觉得哎呀，它也不难呀。
0: 哎，我觉得你们小学的时候，就到你们这个年代啊，因为我们属于70后啊，像我们这个年代，基本上在小学3年级、4年级的时候，都会做一些这个家庭作业。家庭作业就是给妈妈炒一道菜，在你们小学的时候没炒过这个菜，也没写过这个作文吧？
1: 没有这个作文，我们到后来变成了给妈妈洗脚。
0: 你们年轻人，到最后洗过来，妈妈说：“算，反过来了，我给你洗什么呀？”
1: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 吧，说说你对什么样的一件事情慢慢去魅了，
0: 人物事都可以啊。
1: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哎，当然了，说到这个卡路驰，动动鞋，有朋友发了信息了，说你看我主打一个听劝，杨哥说买动动鞋我就下单了，这个确实是好用，包括。

0: 咱们的留言当中有朋友发了信息嘛，就是说有了穿了洞洞鞋之后就对所有的拖鞋和这个凉鞋都祛魅了。
1: 是、
0: 你看这是EC 发的信息，
1: 基本上到夏天
0: 对
1: 你买两双替换着穿、整个夏天过去舒舒服服。
0: 而且我跟家里边就是怎么会过日子的男士们来说，正经的你两双而且穿的不止两年，这个洞洞鞋太耐穿了，太好玩了。
1: 是啊，关键是它穿上之后，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的没有支撑的那种廉价的那种发泡的感觉。
0: 它是 EVA，
1: 很高品质的。
0: 嗯，
1: 然后你踩下去，它是有韧性的。
0: 对，
1: 抬起来有回弹，
0: 马上弹起来了。
1: 就你每一步，就像踩在那个刚出锅的馒头上，
0: 嗯，
1: 很软又很实，而且很稳。
0: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穿这鞋的感受，就你拿到这双鞋之后，这种脚感。你会不自觉的，你就听我的，你回来你有机会你感受一下，但你不自觉的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哎呦，老杨当时说过这个事儿，你不自觉的你要踩石头，你和往上都隔一隔这个脚，你会觉得可得劲，就是深一脚浅一脚这么踩着可舒服，而且不硌脚，
1: 按摩的作用。
0: 对，真的是这样。
1: 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洞洞鞋，朋友们可以回复鞋子的鞋。
0: 是的，
1: 它既可以当凉鞋穿、然后泡放到前面，又可以当拖鞋穿。
0: 拖鞋是的，
1: 像是一些热门的款式、热门的颜色我们现在都有货、但是最后三天了，
0: 是，
1: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鞋子的鞋。之前一直就是觉得正版太贵，
0: 当然，
1: 所以说有些朋友去买那个仿版、仿版根本不是这种脚感。
0: 既然穿，我觉得还是对咱自己有点负责任。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常规的那些有一些仿的，甭管是肯定的层次不一样了，价格也不一样，包括品质不一样了，那个用的塑料是什么样的你不知道。
1: 你会味儿，
0: 有烧脚的感觉。
1: 是，
0: 而且关键是味道确实挺大，你走哪儿很尴尬。
1: 对，
0: 你要穿个这个鞋，你汤个水，就像今天的天气汤个水，啪，你要今天带着媳妇孩子去逛商场，你那个味儿啊，那是真有男人味儿啊。那这确实很不得劲。
1: 对
0: 啊、这个呢，这个正品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而且它这个底子鲨鱼纹的这个鞋底抓地很牢，湿地面上走也是很稳的。
1: 是，下雨天太适合穿了、穿其他鞋子容易湿容易滑，穿它很舒服。
0: 是的，
1: 关键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价格很划算、而且我们直接是奥莱仓来发货的，
0: 奥莱斯发货，
1: 所以保证正品、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比如说经典款云朵款，你上脚之后是那个很软乎乎很贴合的、官网价格是499。
0: 对，
1: 略贵了，凉鞋卖499，
0: 500块钱吧。
1: 但我们的奥莱发货3.9折，只需要199元，
0: 原价500，现在199。
1: 是，最后三天了啊。如果说想要增高、想要拉长腿型的，也有一个泡芙款，它有一个增高5厘米。
0: 对，
1: 官网价格是799，
0: 就是800了。
1: 对，我们依然是奥莱发货，3.7折，239元，
0: 原价800，现在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
1: 平时冬天喜欢穿马丁靴、喜欢垫内增高的那些朋友。你选这一款显得腿很细，
0: 而且你选这款在你朋友眼里边你没有身高差了。哎，怎么昨天1.7米，今天1.6米了呢？现在
1: 他那个增高增的不过分、但是整把腿型拉得很匀称，很好看。
0: 那你可不，
1: 穿上也不累脚、而且还有儿童款，也是大家呼声很高的啊。官网价格199，今天我们奥莱发货只要139元，
0: 是卡洛驰的官方的这个叫什么奥莱的，
1: 是
0: 发货，直接只回复鞋就行了，7天5理由。最后三天，今天是第三天、
1: 趁着现在鞋码也全，颜色也全，欢迎朋友们在99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你可以来了解一下，下单一下了。当然如果说有那个码数不确定的，
0: 对，
1: 建议前后两个码，你买两双你回去试，
0: 因为再退一双，
1: 太知道这个鞋子它太需要上脚试这个脚感了。
0: 说太对了，
1: 你试完哪个留着舒服你留下，不舒服的你直接7天5折退换货，没有问题。
0: 咱中国有句老话叫鞋舒不舒服真的只有自己知道、有一些光看着好看，你穿着又有味儿，你穿着又硌脚、对吧，看着底子很薄，看着软，你踩个石子你硌的脚生疼，
1: 那确实不行。
0: 你其实也花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的，你不如添上几十块钱你就能买一双正品的鞋，而且保证正品，7天5理由，你还要啥，有999帮你站台。
1: 是、
0: 今天是倒数第三天，所以您直接回复鞋，鞋子的鞋、
1: 这脚感是不是比你平时的鞋子舒服多了？
0: 没错，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

0: 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err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err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手肘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

0: 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4: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3: 哎，大家晚上好。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九九九。
3: 是。
4: 当然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帮忙给小虎回答一下。
3: 怎么着了？
4: 说这会儿郑州下雨了吗？
3: 啊。郑州您是在哪儿呢？
4: 对、郑州也大呀。大城市反正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啊，
4: 关键我们这会儿在直播间里，
3: 这直播间透明落地窗，现在换成大屏幕了。
4: 对，朋友我们也看不见外面。这个朋友们现在在外面的话，这个
3: 跟我们感受一下，
4: 分享分享，这会儿走在哪儿了？是否有下雨的情况？
3: 播报一下天气，
4: 是
3: 啊，路况都行。
4: 牛牛就来跟我们俩打招呼了，
3: 哎，
4: 说两个老 baby 啊，路上注意安全，我的宝。
3: 不是说完之后，
4: 是你的宝贝，
3: 你不像人家老 baby 吗？怎么又成你的宝了？盖了帽了。
4: 刚才这一次也在说，他说脚上踩着 EVA，
3: 嘴里喊着哎呦喂。
4: 穿上这个鞋试一试吧。
3: 是是，
4: 穿上之后确实觉得哎呦喂，好穿的。
3: 对呀、啊，你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就行。小虎说、啊：“哦，我以为你们二位无所不知呢。我跟你说，本来我们是普普通通的两个这个人类，
4: 嗯，
3: 但是啊，这正常啊，
4: 嗯，
3: 但是呢，因为有了我们的听友，
4: 嗯，
3: 有了我们的粉丝朋友。”甭管是听广播节目的还是看视频直播的，他们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那是相当的 OK 的。
4: 是，
3: 所以
4: 就听朋友们的，
3: 你们就是我们的眼。
4: 是、
3: 嗯、
4: 我们偶尔也不太想动脑子，
3: 知道了吗老 baby。 好了，在了啊。
4: 欢迎朋友们也跟我们互动一下、现在外面好不好走，
3: 对，
4: 完了之后是否有下雨的情况，
3: 是
4: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3: 好嘞，
4: 当然这个也可以互动话题嘛，
3: 说一说，
4: 说说你开始对什么事情慢慢祛魅了，
3: 嗯，
4: 都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3: 说到这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一个体验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这慢慢就是那叫什么，年少不知愁滋味啊，是吧，未富心事强说愁，总说自己哎呀少年老成怎么样，穿上什么一个大人西装是吧，装成大人模样。但是你知道真的到了慢慢到了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中年人，你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会发现哎呀我头上的白头发，
4: 头发越来越白了，
3: 我会很在意。因为在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竟然看镜子里，我竟然发现我的这个眉毛当中夹杂着一根白颜色。我觉得我是一颗南极仙翁，你知道是这种。
4: 能理解老杨、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3: 你说一
4: 说。你这个原因纯粹是因为老。哎，不是。
3: 这我知道。这还用解释吗？
4: 哎，也不一定啊。
3: 啊，
4: 因为之前我们总觉得好像到一定年龄了，头发变白、是很正常的，好像就意味着就是预示着自己慢慢在走向衰老了。但现在科学家说了，说不一定。
3: 不一定，
4: 就发现了，像我这样18岁的年轻人，偶尔也会有一些白头发。
3: 就你现在这样18岁好撒谎的年轻人是吧？
4: 哎，你看我现在虽然年纪轻轻，
3: 欺骗自己是吧？
4: 就我也有这样的苦恼
3: 啊！
4: 就现在基本上我这个，
3: 你也会有白头发吗？
4: 发根这个大概2-3厘米的。都是染黑的。
3: 那我就不愁了。
4: 染黑的，然后
3: 纠结了，
4: 时不时的头顶会冒一些白发。
3: 哦，
4: 我当时也很慌张呀。
3: 那是因为什么呀？
4: 我说18岁就老了吗？
3: 那对啊，
4: 什么意思呢？
3: 抗初老了。
4: 科学家就说啊、
3: 嗯、
4: 说其实不一定啊、这个发色其实和压力高度相关。
3: 明白了。
4: 你比如说你工作生活你越累，你像我、兢兢业业的早8点半晚8点，你像这种啊就属于越累越容易变白，越焦虑越明显。
3: 明白了。
4: 老杨你这还算好的。
3: 对
4: 对。
3: 我观察一下，你鼻子会变长不会长。好吧，匹诺曹。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但是 baby 说的对，
4: 是
3: 就有一些那张 就是过劳肥，或这个压力越大，头发变白，这是真的，
4: 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3: 医学研究发现，
4: 对这个研究发现的，其实我也不用多研究，我也知道，人一累一急，压力一大，容易有白发的，一夜白头都有。
3: 它能变过来不能？就是白头能变黑不能？
4: 就让人颠覆认知的是，白发是可以变黑的，
3: 真的，
4: 而且速度特别快。
3: 咋变的？多长时间？
4: 他就说是，首先呢，你调整一下这个心情。你比如说，
3: 心情得愉悦，
4: 觉得这段时间我压力非常大了，你给自己休一次假。你去外面玩一周，有可能他说最快的什么速度呢？就是一根白头发从白变黑，最快只用3到7天。
3: 也就是出去玩一个星期，白发变黑了。
4: 等你这个出去休完假回来之后，你再来到这个单位，同事以为你做了医美，
3: 就不认识你了。
4: 哎，怎么回事呢？这专家正儿八经研究的，
3: 这是研究真好。
4: 他研究这个，我说实话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到实例。
3: 对，
4: 瞎说的，还是正儿八经是有观察了有固定人群。
3: 这得配合假期使用啊。
4: 我是这样子，我建议这个专家，能采取一些真实的案例，
3: 让他招一些这个实际的这个选手。
4: 对，你就招我。你休一次假，
3: 你可甭招我。
4: 你找我休一次假，
3: 3到7天，
4: 休一个星期吧。一个疗程的。
3: 是，然后你会发现baby 头上的白发都没有了，都到我这头上来了。干一个星期，知道吗？
4: 老杨，
3: 你知道忙活的跟啥似的。
4: 如果只是我这边的话，估计你那边还行。但如果说我小麦同销同时休假。这样子的话也是一个研究项目。
3: 你回来你会发现直播间坐着一个老头，从早做到晚。
4: 一方面可能白发，一方面可能脱发。都不好说，
3: 连眉毛都没了。所以说对自己好一点，尤其是那些在职场中人啊，我们都提醒一下，您下班之后别一直捧着个手机，
4: 是
3: 让自己放松一下。晚上越是看时间久的手机越不容易睡觉，
4: 对，
3: 反而时间久了之后你头发也会那个脱落呀，或者变白呀，精神头也变差，视力也变差。
4: 所以就
3: 好好休息，
4: 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3: 对，
4: 你有空的时候让自己休息休息，不要让自己压力那么大，也不让自己那么焦虑，
3: 穿上洞洞鞋出去走一走，
4: 对，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
3: 啊。
4: 你实在不行，你邀上3、5好友，你喝杯酒
3: 啊，
4: 喝杯酒，然后你聚聚会，我觉得都不是事儿。
3: 是，
4: 但不能喝太多，因为最近我发现啊，
3: 你baby， 我觉得你这个确实是有量。
4: 有极个别的朋友，他的酒量不好说，
3: 不好说。
4: 他这个比如说在5月21号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呢，就一位长沙的的哥，他说当时我开开心心的
3: 啊，
4: 开着我的这个小的士
3: 啊，
4: 在路上就接了几个喝醉酒的乘客。
3: 营运车辆嘛，遇到什么乘客很正常，
4: 很正常。
3: 对，
4: 这个谭师傅就说我自己这个开着车也很开心啊，然后乘客就上车了，虽然整个人喝醉了，虽然在下车的时候叫也叫不醒啊，但是呢。哎，人家该付的钱还是付了，也算是比较好处理的一件事情。但我唯一难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我回到家之后看了一下我今天的这个账单，我核对一下，我毕竟每天得算算账啊。
3: 那是算算
4: 一核对
3: 怎么着，
4: 发现不对劲呢。
3: 啊，
4: 我的银行卡里多了一笔14万元的陌生款项。
3: 今天我
4: 咋回事？
3: 拉到了一位财神爷，
4: 就从天上降下来了这么多的财富吗？
3: 这笔巨款，好好看看谁转给我的。
4: 就当时就开始就核对嘛，就是不对劲啊，说因为我的卡我了解，他从来没有这么多钱过。
3: 我也说实话，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4: 但是我赶紧翻一翻这个收款记录，我才发现，其实在这个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本来的乘客呢结束这个行程的时候，应该支付的是41块钱的车费。
3: 是的，
4: 但因为他喝多了嘛，然后误操作误转了14万0416元。
3: 是的，还有零有整的，
4: 有零有整，
3: 多按了几个零。
4: 我估计啊，我揣测这是支付密码，
3: 把密码发上，我猜也是。一般6位数嘛，现在是吧？
4: 差不多。完了之后呢，这个谭师傅以当时就说确实是很意外，但是没有丝毫犹豫。
3: 那是
4: 第一时间就在微信收款记录里赶紧去给这个乘客留言呢。
3: 您做的非常对。
4: 说你醒了没呀？啥酒量呀？就这酒量还喝呢？
3: 第二天早上酒立马就醒了，你看余额。
4: 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是联系了警察嘛。
3: 那可不。
4: 然后把这笔14万元的钱款全额的退给了失物转账的乘客。
3: 给您点赞。
4: 就是完了之后的这个面对乘客的感谢，谭师傅也是整个人非常这个大度坦然的说，他说，不是自己的钱，我绝对不能要。
3: 那是应该的。
4: 他说，你看乘客转出去这么大一笔钱，肯定是急坏了。那换谁都会第一时间退回去的。
3: 说没毛病。
4: 是。这乘客也是厉害， 就是我不懂啊，老杨，就是我这边就是如果说但凡我的卡里有10000块钱
3: 对，
4: 要往外转的话，
3: 那你支付密码都支付不了，
4: 不好转。
3: 对不起，您余额不足。
4: 对，包括我这也有限额，你支付10001块钱都不好转，他咋一笔转14？

0: 这能力水平有限，确实东西有啊。
1: 朋友平时是做什么工作？
0: 你看看，
1: 怎么能这样子一笔转出14万？
0: 要不要认识一下，好好聊一聊，再喝一顿？
1: 怎么卡里能拥有这么多钱？
0: 咱俩就老老实实工作吧，好不好？
1: 那确实是，也感谢这个谭师傅呀、
0: 啊，挺好，拾金不昧。
1: 对、他也在说嘛，他说做人做事就要坦坦荡荡的，
0: 没毛病。
1: 你我这个事情虽然已经火遍大江南北，我也是红人了，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坦荡比出名走红更重要一些。
0: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为人坦荡，心胸宽广，是吧？就像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真的出去玩一玩，你就看的是天地之间，就属于天地之间有杆秤啊，
1: 是
0: 啊，那秤砣是老百姓，对吧？别再扎堆人挤人了，现在去济州岛是真正的封神度假。如果那位那个的哥，如果他在郑州，我高低得向他介绍一下去济州岛旅行。郑州直飞济州岛，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连包就能出去玩，好好让自己放松放松。气温舒服，花海盛开，海风温柔，随手一拍都是韩剧氛围感的大片。
1: 是啊，
0: 错峰出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番。有多条五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的机票、精品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非常多。想了解最新班次、价格优惠，直接回复“直飞”到私家车999，开启一场治愈海岛之旅。
1: 是啊，朋友们可以直飞去济州岛，到济州岛之后再喝嘛。但是也建议朋友们，
0: 就是你带着去的是吧？
1: 那个朋友们，如果但凡那个喝酒的时候啊，我多提一个醒啊，首先不要喝那么多，
0: 哎，
1: 其次你穿上一双洞洞鞋，你听我劝，
0: 这没毛病，
1: 要不然容易崴脚。
0: 对，
1: 本来就是喝完酒之后人的平衡感是非常差的，
0: 没毛病。
1: 你但凡遇到这个店，比如有个楼梯啊啥的、台阶啥的、那非常不安全。
0: 那是，
1: 你穿上首先洞洞鞋之后，它整个是脚感很舒适。你喝一晚上也不累，
0: 它只对脚感有舒适保证啊。
1: 那其次呢，
0: 你扶好了、
1: 这个、它不滑，
0: 那是
1: 你走路的时候，它整个人稳扎稳打的走，你不会有那种滑倒的情况。
0: 对，
1: 当然其次对你的那个酒量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0: 以上效果均属卑鄙个人效果，知道没有？
1: 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可以看一看啊，
0: 哎、
1: 这个不管日常通行款，还是我们的这个泡芙款都有货，包括儿童款都有货。
0: 你看这个 King 龙发了信息了，他说这个鞋。增高款那双鞋，您直接选择鞋到平台来发，鞋到平台来、有个链接，点进去之后您选择泡芙款就行。
1: 是啊，
0: 但你看我这看这头像这哥们儿、King 龙，应该是一个男孩子。
1: 龙哥你买给龙哥，你要
0: 给买给龙嫂的，看来买给龙嫂的。
1: 龙哥可能也形象管理比较强，
0: 真男人给媳妇儿买洞洞鞋啊，两双啊，
1: 特别好穿。一穿上之后，完全就是今年夏天不想再穿其他的鞋了，硌脚，没这个舒服。
0: 你是一穿一个不吱声，
1: 你日行2万步，我跟你讲，
0: 这够累的吧？穿着，
1: 哎，这个鞋真不累。
0: 哎，
1: 这个你平时就哪怕你吃完饭你去散散步什么的，你夏天穿很清凉，
0: 很惬意，
1: 然后也很舒适，
0: 对，
1: 不会走路的时候闷脚，也不会累，也不会有味儿，
0: 是的，
1: 很舒适。
0: 好的，
1: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现在都有货，应该是。朋友们有需要的，欢迎你回复鞋子的鞋，全部都是奥莱发货，价格基本上都是3点几折，很划算。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鞋子的鞋来下单一下了。
0: 没错，我们看青青发了信息了，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南阳的听友啊。这个最近几天南阳这个收听信号可能没有那么清楚，是不是信号的这个情况？是的，信号有一定的这个调整，最近几天。所以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或者是大象新闻客户端，就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官方 APP 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
1: 是啊，
0: 感谢您各位，我们这信号也会随时在调整和变化，然后呢您可以直接回复频点到私家车999来，也能看得到。
1: 朋友们一边这个通过视频号来搜索我们，每天不耽误你听，
0: 那当然，
1: 一边也可以随时给我们反映啥时候修好了，
0: 对，
1: 帮我们监工。
0: 好，
1: 当然这个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在聊说你开始对什么样的事情祛魅了，
0: 对，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来吧，我看有朋友发来信息，这是谁啊？依依，他说对旅游祛魅了，以前喜欢到处玩嘛，恨不得所有的景点打卡点都去，现在换了，不一样了。
1: 他说现在出去旅游就是只是吃吃当地的美食，在随处走走，观察一下当地的建筑风格之类的，然后就回酒店休息了，
0: 对，
1: 不再去那种热门的景点了。
0: 那咱去那去出去旅游是啥意思呀？
1: 哎，老杨，这是真不一样，
0: 就换个酒店。
1: 我就发现好像，你比如说，咱们去海南，很多朋友早期啊，去三亚，就去那个天涯海角的石头，
0: 得去摸一下那石头，
1: 得合个影。
0: 那是。
1: 那现在大家去了之后，也不去任何景点了，也不逛森林公园了。 就找一个舒适的酒店、啊、一躺躺两天，
0: 咱叫玩酒店呢。
1: 对，你问他你去哪个景点了，没有
0: 没有，对，我去三亚了，去了、嗯，
1: 但我觉得就挺好的，
0: 心里有海哪儿都是马尔代夫，
1: 是因为有些时候你去到一些景点你发现就确实人挤人、
0: 哎、
1: 然后不如你真的放就让自己放松下来、
0: 嗯、
1: 放慢脚步就休息两天缓一缓、
0: 哎、
1: 你不需要去那种很热门的地方。
0: 那你有这个区域的机票钱和酒店钱，你在周边找个民宿贵一点的你住着不也挺得劲的，
1: 是住一住吧，
0: 是不快乐了，是不是觉得旅游不快乐了？
1: 嗯，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换一下场景，
0: 换个环境是吧？来吧，你还对哪些人事物去魅了？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私家车999，或者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 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一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

0: 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二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二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哎，大家下午好。
3: 是 ，EC 又跟我们互动了，
2: 说什么？
3: 他说，这个喝之前啊，刚才不是听那个新闻吗？
2: 说
3: 就是误付了14万块钱的这位朋友。
2: 至少这大哥打出租的时候，把密码当金额给人家弄过去了。
3: 他说这样子，喝之前最好换一个银行卡，你支付的时候你选择别的，余额只有几百块的那一种，就算输错金额也不会亏太多钱。
2: 你放心，我换100张银行卡，所有银行卡都捆上也用不了。这么多，
3: 对，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这儿没有成为一个很大的困扰，
2: 就是我发所有的都给人家也不够立案的。行了，应该没什么毛病了，倒是对自己放心。
3: 那真的不建议喝成这个样子啊，
2: 当然
3: 还少喝酒，
2: 喝酒误事儿。
3: 对，关键是得穿运动鞋。
2: 对对对，这走回家你也觉得舒坦，
3: 舒服一些。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要演唱歌曲的环节了。
2: 接下来我们要虐哪首歌呢？
3: 我们两个刚才也是研究了一下，
2: 对，
3: 选择了一首老杨说他会唱。我也认为我会唱，两个人都稍微带了一点点信心的歌曲。
2: 那这必须的，
3: 因为刚才那首歌曲说实话，像雾像雨又像风，稍微有一点点年代感，
2: 有点像今天的风，这个天气了。
3: 是我稍微有一点没有掌控啊，但是我相信接下来这首，我作为周杰伦的粉丝，牛仔很忙，
2: 咱也是周杰伦的粉丝。
3: 对，像这种乡村歌曲啊，
2: 乡村歌曲，这属于乡村歌曲吗？
3: 乡村音乐风格属于乡村啊。
2: 乡村，
3: 我觉得应该不难。所以接下来我跟老杨一起挑战一下。
2: 行，
3: 牛仔很忙。
2: 我们村的牛仔很忙，来准备。
3: 这我第一回唱啊。
2: 是吗？
3: KTV 都没点过。
2: 谁不是？你真听过这首歌是吧？
3: 听过，听过，听过。你放心了。
2: 好了。
3: 呼啦啦啦，火车笛，随着奔跑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

0: 就是唱功给你
1: 瞧瞧，
0: 都不需要练，
1: 你看
0: 随口一唱，
1: 我们村我唱最好男的我唱最好

0: 咋样？
1: 咋样？
0: 随便一唱。
1: 那给这乱了劲。
0: 刚刚演唱的时候啊，
1: 一点都不离戏。
0: 小鱼就说：“别说呀，今天这首歌真的挺适合你的。”
1: 咋样？
0: 那咋样？你看，我就是去，就有的时候我就天赋异禀。
1: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确实。
0: 除了中间那个不用麻烦了，稍微有点急，
1: 就有点烫。我跟你讲 ，baby， 它中间是有个节奏的。你看，你看。意思说 baby 紧赶慢赶，还是把词儿全唱全了？不 ，baby 是紧赶慢赶，把词儿都说全了。
0: 说什么？
1: 我们这说唱，
0: 对，哎，基本上这个歌曲还在我的掌控之中。
1: 我跟你讲，它中间要空一拍的，
0: 空一拍。
1: 你看啊，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它不是所有的都是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少一个了。
0: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1: 咋样？
0: 咋样？
1: 现场教学直接过了，
0: 直接学会。
1: 对呀、啊，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
0: 行吗？
1: 麻烦了吧？给大家添麻烦了啊！对不起。
0: 也不难，反正朋友们也学学吧，这句。完了之后呢，这个 Lucky 还在上一趴的新闻里没出来。
1: 说啥呀？
0: 他说：“哎呀，幸亏他的那个支付密码是一开头的，那要是九开头可咋办呢？那不一定能支付成功吧？
1: 那就不会错了呀。对。
0: 以我的目前的财力，我觉得。不应该再支付成功了吧？然后 A 在说，刚才一进来好像走错房间了，以为你俩在这赛马呢。
1: 那其实喂驴呢？
0: 那整个方向盘我都跟着打滑了。
1: 一会儿有朋友说一会儿马一会儿驴的，
0: 这歌词就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说你看我能把它唱清楚多难呀！
1: 我是一个牛仔来到马棚，骑着驴是吧？你看看。
0: 那还骑上小毛驴呀、啊？
1: 对。
0: 完了之后一会儿牛仔，一会儿这个
1: 一会儿喝牛奶。
0: 要不是我。普通话一级甲等，但这些绕口令都唱不顺。
1: 对，确实
0: 不是我吹嘘，我的
1: 确实确实，我们普通话一级甲等是真假的假。大家原谅啊！
0: 也不知道当时给我颁发这个证书的老师现在是否后悔。
1: 听是听不出来呀、啊。
0: 一首牛仔很忙啊，简单一唱送给在座的各位，
1: 感谢各位，
0: 希望能弥补一下刚才那一首像雾像雨又像风。
1: 让你们那首歌我们唱过吗？刚才不能承认的，
0: 唱不唱不好说，是不是记得中间有好多哈哈
1: 哈哈。
0: 那时候坐在车里一天的烦恼都没有了，
1: 你看看。
0: 那你现在点关注了没有？哎，
1: 对，咋回事啊？对吧？点点关注，点赞。
0: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来点一下左上角那个
1: 小蓝
0: 头像，点一下关注之后，下次我们开播你应该会有提醒。你到时候准时就进来我们的直播间，欣赏我们的歌声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环节吧。
1: 对，这个改天我们唱点不一样的，
0: 可以的，
1: 唱点不一样的。我看今天在这个歌曲库当中有朋友在搜《加州旅馆》。
0: 要英文歌吗？现在挑战？
1: 我也不知道啊，我以后唱成中文的给他，好吧？
0: 老杨，你说实在想挑战，我也会。你信心满满的就交给咱俩吧。
1: 要么说还是我跟你说，跟能人在一起确实厉害，
0: 当时我找一个谐音歌词。
1: 对，在百度上是吧？啊，今儿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收听，祝您一周工作顺利。今天是本周工作第一天啊，
0: 是啊，
1: 忙了一天回家了，好好的休息休息。明天咱们再见。
0: 明天见了，朋友们，拜
1: 拜，拜拜。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3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3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5: 我是演员濮存昕。
6: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7: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子，苦乐参半，
6: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一块儿，我们来分享一些书，来看看这些书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平时呢，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的有很多的书哈，有陶冶我们情操的啊，有开阔我们见识的，但还有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啊，其实就是我把它归结成叫做工具书，就是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书里去寻求到一些对于自己的困局的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一个瓶颈，觉得生活好困难啊，觉得这个工作好困难，然后觉得成长好困难，那怎么办？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很多的书都会告诉你，转换一下你的思维，转换思维，重塑你的 工作和生活。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不是刚才我跟大家讲到的，刚才我说到的这句话就是这本书的副标题。它的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跨越式成长，副标题是转换思维，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好，怎么转换，怎么重塑，如何做到跨越式的成长。好，我们给大家今天来分享这本书。
3: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8: 跨越式成长啊，我们肯定都想跨越式的进步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事业啊，还是我们银行里面的余额，都想跨越式的成长。但怎么能够做到呢？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新的方式。这本书的作者呢，芭芭拉·奥克利博士，他呢曾经有一本书啊也非常畅销，叫做《学习之道》。他呢会给我们用最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啊，去推导出思维转换的一种方式，然后呢让你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变化。这本书呢一共啊在书里面分13章，然后呢在这里面就会告诉你，比如说学习不仅仅要做功课这么简单，改变也需要有文化的基础的支撑，然后呢你怎么样用你的业余爱好去开启你的新的职业生涯，你怎么样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更好的规划，你怎么样避免职业生涯当中的止步不前或者是一成不变。在这本书当中啊，都会一步一步的来告诉你，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也都是这本书每一个章节当中的题目和内容。介绍一下芭芭拉·奥克利博士，他呢那本《学习之道》应该说是这个很销量很大的畅销书了。他本身也是密西根州奥克兰大学的工程学的教授啊。从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对我们有启发啊。他从小学到高中，他的这个就是数学啊，这个理科的成绩啊，一直都是垫底儿的。但是他特别热爱文学。后来呢，为了这个应付职场的生活呀，没有办法呀，这是被迫呀，这个不得不学习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知识。然后其中就包括曾经让他非常头疼的这种数学的知识。后来呢，慢慢的就开始不断的进步之后呢，就从公司的工作当中呢，到了学校啊，成了这个工程学的博士，然后留校任教。现在呢，就专门的来推广这种学习的课程啊，让更多的像年轻的他一样的时候的他一样，不知道怎么学习啊，不知道该怎么学好的朋友，跟着他一块儿呢来跨越式的成长。那所以说来说说这本书吧，跨越式成长。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叫职业决定了你生活中的身份，但仅仅追随你的爱好是不够的，你的抱负必须和机遇相匹配。所以你看这句话当中蕴含了很多的信息，对吧？那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跨越式成长，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怎么样平衡爱好、你的工作和职业，这两者是不是能够上升到你的事业，你自己内心当中的期许和你所面临的这些机会是不是能够把握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呀，这一件事情啊绝对啊不是偶然的，一个成功啊绝对不是偶然的。很多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你要有很多的提升自己的方法。最重要的一点

种让你专注的技巧。我们之前跟大家来讲过，叫做西红柿，也叫番茄工作法。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计时，就是因为波莫多罗是意大利语嘛，它翻译过来的直译的意思就是西红柿。而且呢，最早啊，在推广这种工作学习法的时候，就把这个计时器做成一个西红柿的形状，所以说叫番茄学习法，也叫西红柿学习法。所以说波莫多罗您可能不知道，说番茄学习法可能有朋友知道，就什么意思？就是你设定时间，工作25分钟，或者学习25分钟，休息5分钟，再工作25分钟，或者学习25分钟，再休息5分钟，就这么一个循环往复，就这么一个循环往复。做这个的时候呢，非常简单，你把你手机拿开，远远的离开，然后你包括你的电脑啊，如果你在使用的话，尽量不让它有其他的一些程序去干扰你啊。你设置一个25分钟，这25分钟你什么都别干，你就专心干你手头的事儿。完成之后，一旦这个闹钟响了，那怎么办？强制自己必须要放松5分钟，听歌，看看手机，散散步，聊聊天，喝口茶都可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服拖延症，提升专注力的很好的一个方式。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那这本书《跨越式成长》会不会也会告诉你一些这些具体的方法呢？这本书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刚才呢，是我给大家属于这个外送的啊，这是买一送一送的。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给大家具体讲讲这本书《跨越式成长》怎么才能做到。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崩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两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4: 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5: 来，接下来跟各位书归正传啊，来说一说这跨越式成长。这个书有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活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所以说你就很难改变。为什么刚才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奥格利他的人生经历呢？他，你看，我用我们现在话说，这典型上学时候我们现在叫加引号啊，叫学渣。那最后他能成为一个理工大学的教授，我天哪！你说这简直是天上地下的翻转。所以他写这本书，他一定有说服力，是吧？他就会告诉你，学习思维模式的变化会让你通过努力啊，完成自己永远无法想象的完成的一个角色。这我也有发言权。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聊过，我说我那个上学的时候啊，是特别内向的孩子，就是那种上课也不敢举手发言，然后呢上了几年学啊，跟班上的同学很多我都没有说过话，以至于我很多，就是尤其我小学特内向，有些很多小学同学可能都不太记得班上有我这么一号啊。但是现在我当一主持人，各位你能想想主持人是靠什么工作的？靠什么这个见长？靠说话呀，对不对？这极大的反差。所以其实对于这本书，我是很认可里面的一些观点的，所以说也特别想给大家来分享这本书。首先跟各位聊到的就是什么呢？他就说到了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类型，就是你成为人才的话，这书里头会把这个人才分为两类，就 T 型人才和派型人才。什么意思啊？ T 型人才讲的就是英文字母 T 哈、它是按句式结构啊分出来的一种人才类型，它用字母 T 来代替它的这个句式结构。这个上的这一横啊，代表就是你知识面的宽广程度，下面这一竖啊，代表的就是你知识的

深邃的程度。你看 T 替型人才啊，然后广度加深度，广度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专业领域的全部知识结构，深度这是一条主线，包括你的技能啊，你的技术和你真正实战项目的能力，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我们叫派，派型人才，派型人才是什么呢？就指的是啊，至少拥有两种专业技能，并且能够将多门知识融会贯通的，这叫复合型人才。而且这书里用了一词儿，形容词叫高级复合型人才。你看派下面这两竖就代表两种技能，对吧？两种专业技能，上面这一横就表示什么呢？你能够把多门知识啊能够融会并且应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社会的进步，时代在发展哈、啊，那我们本身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看，不管是网络世界还是我们生活世界，就变得什么不确定性更多，对吧？这个容易变化性也更多。有歌词儿讲嘛，叫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改变，对吧？所以复杂性也更强。在传统年代，比如说我的父母那一代，很多就是一个工作呀，从入职一直到退休，对吧？我们讲这个从一而终。现在我们就很少见所谓叫铁饭碗哈、啊，很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去尝试，也就是说从 T 型人才变成派型人才。这个里面就会讲，尤其是啊人到中年之后啊，你就能发现改变的勇气和改变的空间都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很多时候到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就面对这个职场的时候，就会哎呦觉得有一这样一丝这样的恐惧，是不是？那如果你有这样的这个犹豫啊，有这样的这个疑惑呀、啊，那你可以选择看一看这本书。因为你看，首先你在这个所谓舒适区里上升不上去，是因为什么？你确实是因为在这个舒适区里，你能够省去很多的麻烦，你可能也会有很多所谓叫这个偷懒的技巧和能够在灰色区域行走的这个能力。但如果你长时间在这个区域待着的话，那怎么办呢？有一句话叫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如果不提高自己，那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永远待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对不对？另外呢，这本书也会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什么呢？你一定要能够学会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关系网，你要在这个关系网里找到自己的合适的位置，千万别去强融哪个圈子。但是呢，你也不能长期的为了自己的这个优越感和这个舒适感，我们叫这个降维，长期在另外的一个这个我们叫相对低层次，或者是你觉得很有优越感很舒适的区域待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学会选择性的忽视机会，有很多，那你必须要慎重思考哪些是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哪些是你需要放弃的事情啊。再有就是你选定了之后要全身心的投入，尽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那这是书里给到的一些相对说具体来说的一种建议哈、啊。但是呢，我们说有一个词儿叫这中年危机哈、啊。听见这词儿就觉得哎呦好焦虑啊，听见这个词儿也觉得好痛苦，我这个现在正在经受这中年危机，我怎么办？但是这绝对不是鸡汤，你一定要把这个词儿你拆开了。这个危是危啊，但是后头还有一个机会啊，还有一个机遇啊，对不对？你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尤其你像我比较爱看体育比赛，很多就是临陷入绝境的时候啊，那种大反转，就是来自于被逼到最后的那一刻，你的这个极大的这个专注和极大的荷尔蒙爆发的时候，往往能创造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如果说很多朋友说自己啊，非常的这个焦虑啊，觉得自己天天特别的忙，不知道要干什么，觉得自己很多事儿要干，但确实不知道干什么，会有这样的烦恼，对吧？特别简单，你首先要确定一个方向，你如果不去找到一个确定的方向，那你永远就是把你的利益放得很散。

精力有限，一个人的时间也有限。为什么刚才在刚才跟大家上一格跟大家就说，你要学会选择性的忽视，就是你要知道哪些是你笃定要去做的，哪些是对你这些笃定要去做的目标没有太多帮助的，你要把它去剔除掉，你要把它给剔除开。最简单的是，就是你先找到一个方向，确定一件事。

开头这个落笔是非常难的，一旦开始之后有了一个词，你就可能就有一句话，有了一句话你就可能有一段话，有了一段话可能就有了一个故事。有时候我经常就给那个很多这个就参加这个比如说主持人考试啊或者演讲比赛的一些这个朋友和同学就在问我说，那个即兴的演讲啊或者是主题的演讲啊怎么做到。我说特简单，我说你先要有一个中心，你先要有一个关键词，有一个关键词之后它链接出来的其他的关键词，然后呢把词说成句子，把句子说成一段话，你这就有了。前几天我在这个采访著名的作家刘庆邦先生的时候，他就在说，他说他是有一个文学界啊，刘老师叫短篇小说之王，拿过鲁迅文学奖。他的这个作品《神木》啊，就是改编的电影叫《盲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拿到了柏林的银熊奖。他在说，他说你在写这个短篇小说的时候啊，有很重要的一点，你要先找到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的核心的观点。你有了种子之后，你剩下再找两点，找什么呢？找支撑点和闪光点，这么一步一步来。所以说其实你看，遇到中年危机啊，这本书里头也会告诉你，就是你先确定一个方向。遇到中年危机的时候也一样，你想突破，你想往前进步，那你得自己清楚你往哪个方向去进步，你怎么突破，对吧？那个不是早些年的那个网剧里面就说有一段子说，那个升职加薪当上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一个通道，你先得升职，你先得从一职员做到部门主管，然后再开始往上一步一步来。你要是老是那么劲儿散着那么使啊，那你就永远啊会觉得在这个茫茫的这个大海当中啊，就是瞎扑腾，是不是？所以你看，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呀，就会出现了这种跨越式的这种思维的变革。怎么跨越？刚才我们讲，他是一理科学渣，然后呢，最终成为了一个理工科学校的教授，就在于哪儿？就在于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前头。还记不记得说一人才的转变 ，T 型人才和派型人才，你是不是能够把自己从这个 T 型人才变成派型人才，让自己至少拥有两种以上的专业技能，够支持你做出更好的判断，并且在上头这一横上啊，能不能把这两门专业技能做一个融会贯通？如果你能做到这个，那你就能够很好的做成跨越式的成长，思维模式的转换。这是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跨越式成长》。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面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

0: 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2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1: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2: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3: 找寻前行的方向，
2: 找寻前行的方向，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5: 听朗读。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孝。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看看还有哪些书啊，能够帮助我们打开一个新世界的视角啊，甚至能够开启我们对一个新世界的探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呢？因为你如果愿意探索，证明你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而人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是追求知识的乐趣。追求知识的乐趣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们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所以，这就引到了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的这本书，叫做《丈量世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我们毕生所追求的事业，最后都可能会衰退，甚至会消亡。但是只有一样是真的，那就是追求知识的乐趣。人最大的价值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哇，听起来这好玄妙啊！但是这本书啊，讲的是什么内容啊？这本书讲的就是两位天才哈、啊，对于未来不未知世界的探索。啊，这不是一本科幻的书啊，是别说完之后觉得这是一本科幻的书啊，并不是。先跟大家说说这本书的作者吧，丹尼尔·凯曼，他是德国的作家啊，这个出过很多的书啊，比如说他比较著名的啊，《我与康明斯基》啊，这是他的算是这个成名作啊，这是2005年的时候，他刚30岁啊，他出的这本书。丈量世界啊，而且呢，这个是也被誉为啊，这个德国啊，在这个二战之后啊，最伟大的作品其中之一啊。当然这是很多这个看过这本书给他的评价。但是如果说这样的评价，可能觉得有点虚幻啊。我举一个现实一点的例子，这本书不是2005年写的吗？然后呢？2006年统计这个欧洲的畅销榜的时候啊，他呢，这个排名第一。那你说这个欧洲畅销榜排名第一也没啥，但是他的对手啊，我给大家说说，在那一年还有谁？还有《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你想想，这么一本看似。

0: 玄乎的一本书，写两个科学家的书，哎，他能打败这个《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这么有流量的书，你证明他写的是不是好？他肯定写的好啊！如果不是他写的好，那就是证明有集中采购。当然，这都是玩笑啊。所以呢，这本书是德国中学生的指定读物。所以当时我看完之后啊，我还真是有一点这个内心当中啊，这个心生这个佩服。说你看，人家在这个中学啊，这个让读这一类看似有一点高深的书，还真的去证明啊，人家可能这个会更愿意给孩子多多的打开新的思维的广度和视角。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师，包括我们整个从教育政策上来讲，也都鼓励孩子多去实践，多去见识，多去读好书，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也很多家长听我们节目，我也真心的建议啊，这个千万要让孩子去多读这些我们原来所定义的所谓闲书啊，就一定是在这些书当中能够拓展他们的认知，增加他们的视野。好，那我们闲话少说，我们回到这本书当中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丈量世界呀，它是怎么丈量的。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刚才有朋友说听录的那个单元节目啊，那个《醉翁亭记》，说隐藏彩蛋里面那一句水落石出，特后前辈说的，说这是欧阳修的墓地啊，就在新郑的这个新店镇的欧阳寺村北边啊。《醉翁亭记》写得非常好，真的，读这文字你就能感觉到沉醉其中啊，就像金沙古酒一样。各位可以爱喝酒的朋友可以买几瓶尝尝啊。好，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当中，我们来说说这本《丈量世界》。说实话啊，就是这本书，就是被认为啊，是这个文艺青年的这个标志性书籍之一。你要说你是个文艺青年，你跟他说你看过《丈量世界》没有，他要说他没看过，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伪文艺青年。他看不看，他至少他买回去摆在书架上啊。但是你说这本书听起来好像被形容的就特别烂俗啊，那倒也没有，因为这本书当中还是有很多非常深刻的思维的，很深刻的故事在里面。那首先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啊，这本书讲的谁啊？讲的两个人，一个是高斯，一个是亚历山大洪堡。这两位都是两位天才。科学世界里头咱们也知道啊，就是有两种人。一种呢就是这个相信这个过往的经验，然后从里头总结升华出东西来，对吧？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呢？就是对现象进行推论啊，然后进行归纳，再衍生出新的知识来，是吧？那你说这两种人，哪一种人能够掌握更多的知识，哪一种人能走得更远呢？那反正我没有什么办法评价啊，咱也没有那个能力。但是这个问题啊，在这个丈量世界里面就能够给你一些思考和答案。那高斯和亚历山大洪堡这二位都是何方这个神圣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上学时听老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关于高斯的啊。高斯是一位是数学家啊，这个人称数学王子啊。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位老师给全班同学出了一道数学题啊，从一一直加到一百啊，这一道题。然后呢，你要一个一个算，一个一个算，你需要好长时间，是吧？结果人家高斯啊，人家高先生腾就站起来，腾腾腾腾就给出了答案。哎，老师就说：“哎，你怎么算得这么快啊？”然后高斯就说：“他说是这样的，老师啊，他说从一加到一百，你知道一百加一是一百零一吧？”99加2也是101吧，也就是说100个数字中首尾相加之和都等于101，一共加50次，也就是50个101，结果就是5050。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可以把这个故事记起来，拿出去忽悠别人。这坐那儿吃饭聊天，您知道他吹他认识谁，他吹他跟谁熟，你说我跟大家出道题，你看这一下这个饭局地位是不是就提升了。 所以说这个证明

0: 维模式真的决定你的人生高度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格局，格局这件事啊，它其实源自它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你的认知和你的思维模式。你的认知和思维模式都不对，你谈什么格局，对吧？所以说你就别信那些那个短视频里都跟你说啊，我三句话给你提升格局。听完这个故事，你提升格局，你信他的，你最好把他点上不感兴趣啊。然后说另外一位啊，说这个亚历山大红宝也很厉害。啊，这个亚历山大红宝啊，他的咱这么说，他可能是一个杂家啊，就是这个博物家啊，就是各个门类人家都通一点啊，这个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说棒鞭锏锤扎啊，带钩的带日的带尖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倒齿钩的啊，怎么变成一大侠了啊？就是人家这个都知道点，为什么呢？就是他在德国被称为哥伦布第二啊。你就知道啊，人家这个知识丰富，而且颇具这个探索精神。因为他的哥哥比较喜欢语言学啊，但是呢，他没继承他哥哥的方式，他是一个冒险家啊。而且呢，他呢，这个在人生当中啊，多次啊，在探险的过程当中遭遇这个生命的这个极端的这个危险时刻啊。你知道，就是有一个故事，他。这个人到底什么程度啊？就是他想去量量这个海啸的高度，然后他就坐着船，君看一叶舟，春末风波里啊，就想量量那海啸的高度啊，几次差点那小船被掀翻。你要说这，咱就说那个就挺愣的吧？那人家还有更愣的呢，就是他一看说这火山喷发，说那不行，我这个远远的看呀，这个不行。我得走近了看，你要说走近了看就行呗。人家干了一什么事儿？找人用那大吊篮儿给他吊到那火山口里。他说他要去观察火山。你说这哥们儿这也真的这不是个普通人，那这确实是服，那个我发自内心的服。就是这么两位，所以在丈量世界里头写的这两位，亚历山大红宝和高斯，啊，这一看都不是普通人。但是虽然那个人生经历啊，这个江湖地位都不是普通人，那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他们也不是说这个咱又说十全十美啊，又是怎么样啊。在这本书里面会能告诉你啊，他们很聪明，他们也可能有天才，但他们生活当中啊他也有他的缺陷。这个他在这个数学方面啊，因为是非常厉害了，就上学的时候经常上上课觉得哎呦啊无所事事，因为老师讲的他都会。于是干嘛呢？他就开始寻求这个所谓这个对于未来世界的这个探知啊，他要探究更广阔的知识空间，他要去发现更加值得让他去思考的这个事情。那红宝和他就不一样。他不喜欢坐在那儿这个推算，他是这个他是实践派，那高斯属于这个推论理论派，他干嘛呀？他都要自己实际去试试啊，实际去测量。比如他去美洲冒险，没钱，结果人家干嘛？人家就找西班牙国王说：“你给我点钱，是吧？你给我点钱，然后呢，你给我赞助啊。”但是呢，他呢要去西班牙，路很远呀，然后呢。结果这路上啊，就需要翻过了一座山，又绕过了几道弯啊。每绕过一座山呢、啊，每路过一座山呢、啊。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五月立夏已过，气温一天天往上走，皮肤出油变多，很多人开始纠结一个问题，夏天到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如果你的印象里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只属于秋冬的话，那今天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知哦。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第一，它不是油，不是口号，是真的不油。它采用轻盈抗皱体系，

0: 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你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它够润但不闷，很多夏天用的护肤品清爽是清爽了，保湿却跟不上。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能够保持透气感。第三，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像是紫外线、空调房、除油氧化，是夏天常见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帮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适用，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油皮用着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能平衡。夏天用，负担感轻，现在下单还送一瓶补水喷雾，是的，你没有听错，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元。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从这一瓶开始重新认识精华油。
1: 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啊，这本书叫《丈量世界》啊，这本书的内容呢非常的有意思，听起来挺玄乎的一个概念，但是其实它是用了两个所谓天才人物的人生的故事啊，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些异于常人的人，他们所获得的成就，一方面源自于天才，而更不可或缺的是他也要有异于常人的付出。所以伟大的成就一定不是单单源自于天才，也一定不是单单源自于努力，必须两者兼顾。所以你看很多的鸡汤就说，哎，我们要努力怎么怎么样哈，这个绝对没错，我们是需要努力。但是也有一些反鸡汤，他会说单单靠努力是没有用的啊，我们俗称我们也要学会开窍啊，你得先开了窍再努力，这才行。是不是？所以这本书其实啊，我是挺推荐说大家看，尤其是这个家里有孩子的这个家长啊，在他到了这个中学阶段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啊，让他看看这类似这样的书了啊。跟大家举几个书里的具体的例子啊，你会能觉得挺有意思的。为什么会觉得挺有意思呢？因为这两个就是存在于课本和历史当中的天才。在这本书里头用他们的人生小故事的方式呢给你描述出来，而且还注入了一些这个虚拟情节啊，因为毕竟得艺术化处理嘛，然后就活络络的啊，这个给你勾勒出这二位啊，里头有几个地方印象让人还挺深刻的，比如说他有一章讲高斯和他媳妇儿这个新婚之夜啊，这个两个人啊，就咱们说啊，这现在咱们说人生几大喜事啊，这个久旱逢甘霖啊，这个他乡遇故知是吧，这个洞房花烛夜啊，这人生这个几大喜事之一，这个新婚之夜啊，要说正是这个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候啊，结果呢这个高斯啊，人家突然间灵感一动，想到了一个数学问题，于是就跟他媳妇说，你先等我一会儿啊，我这一会儿我怕我这个灵感忘了，我就开始坐在这儿开始奋笔疾书，开始写啊，开始计算，然后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新婚之夜啊，摸着黑啊写下了许各个观测值与计算值之间差值的平方和最小，这样一个数学概念。我这么说完之后，可能有这个数学不太好的朋友都听不懂，反正我是没听懂啊。哎，这个就是人家这个新婚之夜的时候啊，这个把自己媳妇扔一边啊，这个写下来的。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他的妻子在临终的时候啊， 这个要说我觉得这些确实是有点这个也是不近人情了啊。这个但是啊，我们总说所有的这个收获它一定背后是暗地里标好了价值的，是吧？这个他的妻子这个临终的之前啊，是这个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这高斯呢正在专心的研究自己的问题，就有人跑过来跟他说哎呦，你的这个爱人已经过世了。他这会儿他才开始恍惚过来。然后他恍惚过来什么？他不是恍惚过来哎，我要去看看他啊，看看怎么看到最后一眼。他这会儿才开始去琢磨，哎，这个我媳妇儿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什么时候得的病，他怎么回事。他这会儿才真正这叫真的是恍过神来，就是他有点恍如隔世了，你知道吧。但其实他并不是不爱他妻子啊，他也很爱他的妻子，只不过是因为他在专注研究的时候啊，就感觉进入另一个次元了啊。所以高斯啊，你看他其实是什么呢，他就是他的思考和研究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而且他在进行这个思考的时候，他甚至都会进入另一个世界，就是完全你打扰不到他。所以专注和勤加练习这两者是并行的，他之所以成为数学家，就是因为他同时具有这两点，对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很多做创意工作的朋友，你都明白，说你说这个创意和灵感所谓的这些有吧，它不一定，它其实这些创意和灵感其实就是你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它一直在潜在的你的思维模式当中。所以你不管走路、吃饭、开车、睡觉、洗澡、踢球，你突然间某一个零星的线索和你这个潜意识组合起来了，咔一下这个结果就来了。你所谓的如有神助啊，这个其实是什么，其实咱们老话都说了，叫读书破万卷，下一句这才叫什么，叫下笔如有神，对不对？那同样他在这个书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啊。然后呢，在这个描述的时候啊，你就能发现有很多这种生动的故事来告诉你，哎，为什么他们厉害。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红宝，就是那哥们儿要去看这个火山，找人弄一吊篮给他放下去啊。红宝可能对于这个我们来说啊，这个可能就觉得他亲切一些，因为他是行动派嘛，他没有那么多高深的理论啊，他不像那高斯是属于那种智商开挂啊，他是干什么事儿就是一股子拗劲儿，就是锲而不舍啊。所以说他最后踏上什么呢，踏上了丈量世界的征程。所以这本书叫丈量世界，就是其实是描述这两个人，一个是在思维当中啊，这个海阔天空，一个是真正的去一步一步的这个踏入这个星辰大海啊。就是你知道他就讲这个高斯啊，不是这个红宝啊，他这个就是近似于偏执。就刚才我们讲的故事，他每过一个山，每过一条河，他都得量量，然后他要观察这个日食啊，他那个眼睛啊，他那个眼睛就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个机器。然后呢，他有时候为了验证一个这个电流，他可以什么呢，他可以把那个实验的那个金属片，他就是在自己身上实验，那疼啊，那真的是难受啊。所以他为了这个博导有一些这个专家的理论，他就自己去那个火山里头啊，自己去那个洪水里头，自己去那个海啸里头，这是有一种忘乎所以的这个热情，甚至这个疯狂啊。但这个一定不是我们所这个推崇的，但是我们就从里面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的专注，你的勤加练习，再加上你的锲而不舍，你才能最终成为什么呢？最终成为一个有收获的人。我们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但是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得到你意识当中想要追求的那个目标，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那你有没有这么去做？所以这本书就会告诉我们，最终我们需要干嘛。你如果真的你的理想是丈量世界，那你也需要一步一步的走出来，每时每刻的去思考，去认真的观察。 所以这本书非常推荐给大家。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3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

充，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三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喷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两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九九九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九九九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九九，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盆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面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盆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盆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盆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盆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2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三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三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

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

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喷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回复清仓留上两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面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三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三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喷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两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

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story about a girl and a boy. He likes her and she likes him, but their love comes to an end, 'cause he has no courage. But how can love live without this? He loves her, he loves her, and now he loves me like her. 为什么不见面？你爱我哪一点？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勾勾赫赫。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面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也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2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
0: 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三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

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三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0: 2026，立马优秀。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银石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0: 三门峡 FM 一零一点一，许昌 FM 八九点五，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两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两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喷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两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敏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2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两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两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各位爸妈，我想问问大家，教育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考上名牌大学，成为人上人。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教育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啊，成人比成才也更重要。幸福从来不是考试卷上的100分，而是三观正、身体健康、人格健全，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待人要真诚善良。做到这些，孩子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其余的成就都只是锦上添花。前阵子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的孩子今年刚上初中，成绩不算拔尖，但特别懂事儿。有一次班里组织大扫除，别的同学都忙着敷衍了事，只有他的孩子把教室的角落里擦得干干净净，看到同学摔倒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扶起来，遇到难题不会抱怨，而是笑着说慢慢来，总能解决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逼过孩子考高分，只教他要善良，要乐观。现在这个孩子在班里人缘特别好，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你看，这样的孩子就算将来是个普通人，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热爱生活者。有一副健康的体魄，能扛得住生活的风雨，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做事有底线有分寸，有终身学习的习惯，遇到难题不退缩，有能力解决各种麻烦，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既能欣赏花开的浪漫，也能接纳平凡的日常。咱们身边总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却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会在周末帮妈妈做饭，会主动照顾家里的小宠物，会因为看到一朵好看的云而开心半天。看似普通的他们反而过得一点都不普通。很多家长很喜欢把孩子限制在自己的认知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拼尽全力帮孩子遮风挡雨。可咱们做父母的最应该做的，从来不是给孩子铺一条一帆风顺的路，而是给孩子一颗安稳的心，要让他知道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家里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总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他。 家才是孩子幸福的起跑线，让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这才是教育最温暖的底色。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9: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8: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1: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12: 为什么呢？
11: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13: 是不是有点草率？
11: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哎，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13: 多省事啊。
11: 后来维生素 C D 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13: 就开始出幺蛾子。
11: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两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就叫维生素 F 和维生素 G， 但又有人觉得这两种物质都是从维生素 B 里分离出来的，它们不配单独占个坑位。192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直接定了维生素 B1、B2 的叫法， F 就这样被抛弃了。没过多久，
13: 又有新成员来了，
11: 必需脂肪酸坐上了维生素 F 的位置，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举报
13: 作弊了。
11: 必需脂肪酸实际上是脂肪的组成部分，而脂肪不算是维生素。好家伙，这下直接被踢出了维生素的队伍。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维生素能够上位，但罪魁祸首我觉得还是因为维生素 B 家族太多了，后来发现的新物质都是维 B 家族的。有人说维生素 B 一家就像是维生素界的 AKB48，
13: 可以说是人丁兴旺，
11: 成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在维生素 B1 B2 被发现后， B3 B4 B5 B6 B17 陆续问世，还有 B12A B12B B12C C 还有 B C， 可能是因为赶时髦吧。那会儿一发现什么物质，就立马会套上维生素的头衔。结果有一部分被证明压根儿不是维生素，就被
13: 出名了。
11: 一部分是因为拥有了更潮的名字，比如维生素 B5 改名
13: 泛酸，
11: 维生素 B9 改名
13: 叶酸。
11: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重名或者被发现实质上是混合物，比如维生素 B C 被发现其实就是叶酸，维生素 B10 和 B11 都是叶酸和 B12 组成的混合物。就因为这样，维生素 B 族的编号后来有很多空缺。现在你知道维生素 B 大概只剩下 B2、B6 和 B12 了吧？好了，我说完了，估计你现在头有点发昏，但是不要紧，你可以重听一遍。
12: 来了个白，
8: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4: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

0: 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B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十分钟就能够来收集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肚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特别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割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1: QBaby 你

0: 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农历四月初十，星期二。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蛟，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2和7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贸区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
2: 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到7月初，5个专家组分两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2: 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号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
1: 25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1: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27号之后，降水将会逐渐停歇，气温将会快速反弹。省会郑州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8度到23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2: 欢迎我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算来算去啊，好像过了已经很久的时间，可是今天才星期二，不舒服。
1: 就昨天这个上班虽然就上了一天吧，但是这个一天呢，有时候呢，咱一上班之后，你发现一天能顶2天用，是吧？这效率之高啊。
2: 但是你关注到我不舒服了吗？
1: 具体来说说。
2: 那个不是重点。最关键的是我已经不舒服了。这种不舒服呢，我一般情况下没有表达出来。其实还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才稍微的表达一点自己的情绪。
1: 这什么时候是觉得这个心情最舒畅的时候呢？还是上节目是跟大家聊天的。是不是？
2: 要不然腾霄咱也关注一下心梗吧。近日这个不舒服文学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1: 我倒是
2: 稍微
1: 到这个点了，
2: 稍微看到了啊。就最初呢，这个事件好像是明星之间的一些就是私人的情感交互的问题
1: 啊。是
2: 包括一些所谓饭圈的，就是他们粉丝团的一个话语权的争夺，
1: 有人掉粉，有人这个涨粉，
2: 对，然后就升级为了现在席卷全网的一个公共话题。为什么大家就开始对他就是下沉式的就进行一些发挥呢？就有网友说了，因为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很多人心中那个觉得不舒服不对劲儿，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的自己。你比如说大家觉得，哎，看看时间，周一要上班，我不舒服。再想想马上端午要连休3天了，我觉得舒服。
1: 但这词儿我觉得其实是大家就内心当中啊对自己追求内心舒适感的一种、
2: 向往
1: 向往、但是有时候这个所谓不舒服这事儿呢你没法衡量、你比如说你看你说这星期我得上班我不舒服，这星期能、放假休两天我不舒服、这端午节放三天假我舒服、但是端午节只放三天假我不舒服，
2: 好像每个人都每天在舒服与不舒服之间就来回跳脱。
1: 对，你其实
2: 我一想我这周末要加一个班我不舒服、但是一想除了我之外其他人也得来我舒服，
1: 所以有的时候我是说这个什么事儿呢，咱得这个考虑一个度和一个度、它就这个度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角度问题。
2: 嗯，
1: 就很多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别人舒服了你就不舒服，
2: 嗯，
1: 是吧，你尤其是在职场里头你就发现就同样咱俩 咱三个咱四个咱五个再要在一个团队工作，
2: 嗯，
1: 但凡这团队里有两个人特别舒服那
2: 我就不舒服，
1: 就那
2: 我舒服我也不舒服，
1: 是不是对不对？就你这个东西就是我老是这个拿这个足球就去举例子，咱爱看球、你但凡这十一个人在场上啊、你这想想这已经这个集体运动这水能够搅得浑了吧，但是这里头但凡有一个前锋他就从来不回防，你就想想后头那几个人压力大不大，
2: 是
1: 不是，
2: 就是他舒服了我不舒服，一开始我以为是我敏感了，后来呢跟大家聊了一晚上、我们一晚上一分析、我发现啊我确实不舒服，他们也不舒服，每个人都不舒服，就是他、大家开始现在用这个表达方式是什么，比如说朋友突然放鸽子，当时以为是我敏感了、看了一晚上大家的分析、我想说确实不舒服。

0: 服，自我怀疑加含蓄表达加直接抒发情绪的固定句式，来表达自己在生活当中经常去体会的那种非常微妙的被冒犯感。
1: 那倒是有时候就是难以形容啊，就是很多的感受啊，我说没办法感同身受啊，是因为很多具体的事情和小情绪你形容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种说法，就是任何的事情啊你形成语言之后它都很难精准，就是词不达意。我特喜欢林忆莲有首歌啊叫词不达意，这确实就是那个他把那个人的内心当中汹涌的情感你无法用语言精准表达的那个感觉给唱出来了。
0: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去面对一些冒犯的时候陷入到就是那种硬刚翻脸和咬牙忍耐这种两难
1: 是难免呢会有这样的就是人纠结。
0: 是话说出来你说任何的环境谁舒服呢谁能每天都舒服呢我除了躺在那儿头疗我舒服。除那一会儿我全天我都不舒服。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啊让这种不舒服的情绪能越来越少。这种愉悦积极的让大家就是快乐的这种连接越来越多。
1: 所以昨天嘛5月25号嘛就有一个新说法，说5月25号这一天呢也有一个也算是一个小的这个节日叫我爱我节。就525嘛。
0: 这也行。
1: 对吧，你也别光玩，
0: 那5月20号以后没闲着过。
1: 对，你光爱别人，你爱别人之间先爱自己，对不对？你一个人只有先能爱自己，然后呢，这个你才能有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是还是我说，很多事儿在于度，你这个人呢，你不能太爱自己，你知道，你全身心的老爱自己，
0: 你老爱自己，别人就不舒服了，
1: 知道吗？那也不行，
0: 让那人说气死你，我不舒服死你。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满路两路直播呢都已经开通当中，大家在微信端呢有任何的路面情况都可以反馈过来，帮助大家早一点到达目的地。同时呢在视频端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在视频端各位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看到我们视频版的画面。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 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微信又升级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
1: 又升级了。
0: 一般灰度测试的时候，先被少数人发现，再被大家讨论一下。据说微信近期迎来了多种功能的升级，比如说电脑端内侧啊，就可以上线编写编译功能，
1: 编写编译，
0: 右键就可以开启五种语言实时翻译，一键发送。
1: 就是哎。什么时候哪个软件或者哪个 AI 能真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译中，就能就解决我这种这个嘴笨的人的问题了。
0: 中译中大家可千万别觉得只是说方言跟你就是互通一下，
1: 对，
0: 不是这意思。那有一些人中译中他还有一个工作当中的难点，有些人跟你话不说明白，
1: 对，就比如说你说哎这个事儿你看能不能办，
0: 他说对，
1: 理论上可以办，哎，这中译中你知道吗？
0: 中译中啊，
1: 对不对？
0: 理论上可以，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1: 是
0: 一件事儿，你请示一下，然后他说你说呢，我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我说呢，我要能说我还问你
0: 然后你按你的决定了之后不问我吗？
1: 对
0: 这有很多可能，这个中译中的升级，有我们用户潜在的一些内心需求，希望微信抓紧时间再进步一下。
1: 是。
0: 另外呢，据说现在有一个功能挺好用啊，是个旧设备凭 SIM 卡免费，就是可以免密码、验证码快速登录。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部分用户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说不是首次。在这个设备上登录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新的选项，你点一下这个按钮，系统就能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你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重新输入密码，不用验证码，就直接一键登录了。
1: 哦，这个我觉得方便很多，
0: 因为以前你微信登录的话，要么输密码，要么输验证码，还要找五个朋友，
1: 对，
0: 就比较麻烦。特别是你自己就是验证码延迟或者是记错密码的时候，确实是急人。
1: 我后来我一度啊，我因为注册的时间长嘛，我忘了自己那登录密码。有时候这个一换新手机啊，我坐那儿我得思考半天。我说这密码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说他不换卡的话呢，就还可以直接登录，就这就方便太多了。
0: 对，最后一个呢，就是视频通话新增了双向同步横屏的功能。
1: 哦，
0: 就是你打开视频通话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对方16:9的这个画幅，视野就更广。背景模糊的功能设置在更多的菜单栏里面。
1: 哦，这个也挺好。要原来的视频通话，要么就是我一张大脸，要么就是对方一张大脸，是吧？就非得是两个屏幕套屏幕，那上下分割开，显得两个人通话对等。
0: 对，然后背景模糊的功能我没有尝试过啊，我在想它会不会已经人性化到，比如说我想虚化我所在的场景，就只让你看到我这个人本人，你看不出来我在哪儿。
1: 我倒是想虚化我的脸，因为我也没美颜，就是看着我还是挺惨。
0: 腾霄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语音通话。
1: 哦，忘了。
0: 前段时间呢，有跟一个年轻人嘛，聊天，那年轻人歧视我呀，就鄙视说我老年人不会玩 QQ。我真是当时我都想登录一下我 QQ， 我那级别能吓死他。
1: 我跟你说，就我那一字开头的号码，一字开头五位数的号码，吓死他。
0: 你五位数啊？
1: 那你开玩笑了？
0: 哦，那是真的挺厉害的，
1: 真是。多少人想给我要走，你知道吗？
0: 号码越长越不值钱。
1: 我但凡我要能想起密码来，我早给他卖了。
0: 来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小秋就来到我们的视频端来打招呼了啊。他说很久没进直播间了，发现小麦又增加了一点婴儿肥，不舒服。一大早，我起一早，我来上个班儿。我洗个头，我化个妆，说我胖了，当时我就恼了， 这不废话吗？
1: 这是一种
0: 我胖了我不知道吗？
1: 知道吗？这确实，我觉得这是大家这个对于你的一种关爱，
0: 嗯，
1: 关注嘛。
0: 这事儿我也不舒服，我是跟我们一个就是关系不错的同事，我们两个人从一个得的数额开始往下减嘛，
1: 嗯，
0: 就说这个一起减肥，
1: 嗯，
0: 然后后来他瘦了6斤，
1: 嗯，
0: 我胖了4斤。
1: 他肯定是背着你偷偷锻炼了，你肯定是背着他偷偷吃夜宵了。
0: 快瘦到120了我。来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在视频端我们也等待各位啊，
1: 嗯，
0: 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嗯，
0: 在这儿呢有一些很舒服的鞋子要推荐给大家。
1: 哎，这个确实，
0: 因为这款鞋子我们掐指一算，倒计时是不是一天它就要下架了。
1: 嗯，
0: 这就是在上周热卖的，很多朋友都在疯狂抢购的卡洛驰洞洞鞋。
1: 哎，
0: 目前它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它的库存已经所剩无几了，
1: 是，
0: 所以它的福利价格撑不了一天了。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鞋，赶紧预定，马上暑假真的很难抢到货了。大家知道，一到出游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别说暑假，就端午啊，就遇到这种小节日的这个节点，它就是你出行的一个必备。
1: 反正因为我这个洞洞鞋啊，我原来跟大家说，我基本上几个场景嘛，一是我这个运动的时候，踢球的时候，再一个呢，出差旅行的时候，另外这洞洞鞋是长期在我们家这个门口啊，这个放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比如说你下楼扔个垃圾呀，
0: 嗯，
1: 就是楼下取个快递呀，
0: 三个步啊，
1: 哎，你随手是吧？
0: 没有再合适的鞋了，
1: 嗯，
0: 因为运动鞋你这就是没有它凉快，就没有它透气，
1: 嗯，
0: 没有它一脚蹬着出门方便，
1: 对，
0: 而且办公桌里面，就大家也可以在办公桌下面就放一双，嗯，随时你看我们每天这8小时。工作时长就一直闷着脚，也不舒服，
1: 哦，
0: 但是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洞洞鞋呢，看着差不多，真正上